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ꯌꯥꯀꯥ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ꯟꯊꯣꯛꯆꯈꯤꯕꯁꯤꯡꯗꯤ ꯂꯩꯃ ꯄꯣꯛꯄꯝ ꯌꯥꯏꯃꯁꯤꯡꯗꯒꯤ ꯄꯦꯅꯥ, ꯁꯨꯔ ꯇ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ꯅꯤꯉꯣꯝꯕꯝ ꯍꯦꯔꯥꯃꯅꯤ ꯁꯤꯡ, ꯂꯥꯏꯁꯣꯟ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ꯂꯩꯁꯥꯡꯊꯦꯝ ꯁꯨꯁꯤꯂꯥ, ꯃꯣꯏꯔꯥꯡꯊꯦꯝ ꯈꯥꯒꯦꯝꯕꯁꯤꯡ ꯑꯃꯗꯤ ꯏꯔꯣꯝ ꯂꯣꯀꯦꯁ꯭ꯋꯔꯤ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 ꯁꯤꯠꯅ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 ꯍꯨꯏꯗ꯭ꯔꯣꯝ ꯚꯣꯔꯣꯠ ꯁꯤꯡ ꯑꯃꯗꯤ ꯕꯤꯔꯦꯟ ꯍꯩꯊꯥꯝꯕ.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ꯉꯁꯤ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ꯗ ꯍꯤꯗꯥꯛꯀꯤ ꯊꯧꯔꯝ ꯑꯁꯤꯗ ꯌꯥꯏꯉꯪꯅ ꯃꯤꯑꯣꯏꯕ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 ꯑꯃꯗꯤ ꯌꯥꯏꯉꯪꯒꯤ ꯃꯊꯧꯁꯤꯡ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ꯌꯥꯏꯉꯪ ꯑꯁꯤ ꯃꯅꯤꯄꯨꯔꯗ ꯄꯥꯛ ꯁꯟꯅ ꯐꯪꯏ ꯌꯥꯏꯉꯪ ꯑꯁꯤ ꯃꯈꯜ ꯀꯌꯥꯃꯔꯨꯝ ꯂꯩ ꯃꯈꯜꯁꯤꯡ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 ꯁꯤꯂꯣꯠ ꯌꯥꯏꯉꯪ ꯃꯌꯥꯝꯅ ꯆꯥꯅꯔꯤꯕ ꯌꯥꯏꯉꯪ ꯑꯁꯤꯕꯨꯅꯤ ꯃꯁꯤ ꯃꯅꯥ ꯄꯥꯛꯏ ꯃꯅꯥ ꯁꯥꯡꯏ ꯃꯅꯥꯁꯤꯡ ꯑꯗꯨ ꯉꯧꯔꯤ ꯉꯧꯔꯤ ꯋꯥꯎꯔꯤ ꯋꯥꯎꯔꯤ ꯇꯧꯒꯅꯤ ꯃꯁꯤ ꯅꯨꯡꯇꯤꯒꯤ ꯃꯁꯨꯡ ꯑꯃꯃꯝ ꯆꯥꯔꯒꯗꯤ ꯀꯨꯆꯨ ꯐꯖꯍꯜꯂꯤ ꯏ ꯁꯦꯡꯗꯣꯛꯍꯜꯂꯤ ꯍꯔꯠ ꯐꯍꯜꯂꯤ ꯎꯟꯁꯥꯒꯤ ꯑꯣꯏꯕ ꯑꯅꯥꯕꯁꯤꯡ ꯐꯍꯜꯂꯤ ꯃꯩ ꯀꯟꯈꯠꯍꯟꯗꯨꯅ ꯏꯁꯤꯡ ꯆꯠꯄ ꯄꯨꯛꯆꯠꯄ ꯐꯥꯎꯕ ꯐꯍꯜꯂꯤ ꯃꯁꯤ ꯅꯨꯡꯁꯥꯗ ꯀꯪꯅ ꯐꯧꯔꯒ ꯃꯀꯨꯞ ꯇꯥꯅ ꯁꯨꯒꯥꯏꯗꯨꯅ ꯈꯣꯏꯍꯤꯒ ꯄꯨꯟꯅ ꯆꯥꯔꯕꯗꯤ ꯆꯥꯕ ꯊꯛꯄ ꯅꯨꯡꯉꯥꯏꯍꯜꯂꯤ ꯄꯨꯛꯇ ꯇꯤꯜ ꯂꯩꯕ ꯐꯍꯜꯂꯤ ꯃꯁꯤ ꯇꯦꯛꯅ ꯃꯍꯤ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ꯍꯨꯒꯨꯝꯅ ꯐꯠꯇꯦ ꯃꯁꯤ ꯌꯥꯔꯤꯕꯃꯈꯩ ꯐꯨꯛꯇꯣꯛꯇꯨꯅ ꯅꯨꯡꯁꯥꯗ ꯀꯪꯍꯜꯂꯒ ꯁꯤꯖꯤꯟꯅꯕꯅ ꯍꯦꯟꯅ ꯐꯩ ꯌꯥꯏꯉꯪ ꯑꯁꯤꯒꯤ ꯃꯍꯤ ꯑꯁꯤꯅ ꯇꯤꯜ ꯀꯥꯡ ꯍꯥꯠꯇꯣ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ꯏ ꯑꯅꯤꯁꯨꯕꯗ ꯃꯩꯇꯩ ꯌꯥꯏꯉꯪ ꯍꯥꯏꯔꯤꯕ ꯃꯈꯜꯒꯤ ꯌꯥꯏꯉꯪ ꯑꯁꯤ ꯄꯤꯛꯀꯅꯤ ꯑꯗꯨꯒ ꯉꯥꯡꯒꯅꯤ ꯍꯪꯒꯥꯝ ꯃꯄꯥꯜ ꯃꯌꯤ ꯆꯠꯀꯅꯤ ꯃꯩꯇꯩ ꯌꯥꯏꯉꯪ ꯍꯥꯏꯕꯁꯤ ꯃꯈꯜ ꯑꯍꯨꯝ ꯂꯩ ꯃꯉꯥꯡ ꯂꯨꯋꯥꯡ ꯈꯨꯃꯟ ꯒꯨꯔꯨ ꯑꯍꯨꯝꯅ ꯃꯆꯨ ꯇꯣꯉꯥꯟꯅ ꯑꯌꯨꯛ ꯉꯥꯡꯂꯩꯅꯩ ꯅꯨꯡꯊꯤꯜꯗ ꯉꯧꯔꯨꯅꯩ ꯅꯨꯃꯤꯗꯥꯡ ꯃꯨꯔꯩꯅꯩ ꯍꯥꯏꯔꯤꯕ ꯌꯥꯏꯉꯪ ꯃꯈꯜ ꯑꯍꯨꯝ ꯑꯁꯤ ꯃꯍꯥꯎꯁꯨ ꯃꯥꯟꯅꯔꯣꯏ ꯃꯁꯤ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ꯅ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ꯅꯨꯡꯁꯥꯗ ꯀꯪꯅ ꯐꯧꯗꯣꯛꯂꯒ ꯀꯨꯞꯅ ꯁꯨꯒꯥꯏꯔꯒ ꯃꯀꯨꯞ ꯑꯗꯨ ꯆꯤꯅꯤ ꯑꯉꯥꯡꯕꯒ ꯆꯥꯔꯒꯗꯤ ꯍꯛꯆꯥꯡꯗ ꯇꯤꯜ ꯂꯩꯕ ꯐꯍꯜꯂꯤ ꯑꯃꯔꯣꯝꯗ ꯃꯁꯤꯒ ꯊꯥꯎ ꯑꯆꯥꯕꯒ ꯌꯥꯟꯁꯤꯟꯅꯗꯨꯅ ꯇꯩꯔꯕꯗꯤ ꯎꯟꯁꯥꯒꯤ ꯑꯣꯏꯕ ꯈꯨꯗꯣꯡꯊꯤꯕ ꯈꯨꯗꯤꯡꯃꯛ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ꯔꯨꯑꯣꯏꯅ ꯑꯄꯥꯠ ꯑꯄꯣꯝꯅꯆꯤꯡꯕ ꯐꯍꯜꯂꯤ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ꯏꯉꯪ ꯑꯃꯨꯕ ꯍꯥꯏꯔꯤꯕ ꯃꯈꯜꯒꯤ ꯌꯥꯏꯉꯪ ꯑꯁꯤꯅ ꯃꯅꯥ ꯑꯃꯁꯨꯡ ꯃꯎ ꯃꯨꯁꯤꯟꯃꯨꯏ ꯃꯅꯥ ꯑꯁꯤ ꯐꯤꯠ ꯑꯃ ꯁꯥꯡꯒꯅꯤ ꯏꯟꯆꯤ ꯃꯔꯤ ꯄꯥꯛꯏ ꯃꯄꯥꯜ ꯃꯨꯒꯅꯤ ꯃꯅꯥꯎ ꯃꯔꯤ ꯆꯠꯂꯒ ꯄꯥꯟꯒꯅꯤ ꯍꯦꯛ ꯈꯥꯏꯗꯣꯛꯄꯗꯗꯤ ꯃꯨꯗꯦ ꯏꯁꯤꯡꯗ ꯇꯤꯡꯂꯒ ꯃꯨꯒꯅꯤ ꯌꯥꯏꯉꯪ ꯑꯃꯨꯕꯒꯤ ꯃꯍꯤ ꯑꯁꯤ ꯃꯨꯛ ꯁꯦꯝꯕꯗ ꯁꯤꯖꯤꯟꯅꯩ ꯍꯥꯏꯔꯤꯕ ꯌꯥꯏꯉꯪ ꯃꯈꯜ ꯑꯁꯤ ꯍꯨ ꯂꯧꯊꯣ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ꯁꯤꯖꯤꯟꯅꯩ ꯃꯑꯣꯡꯗꯤ ꯃꯆꯤ ꯃꯍꯨ ꯄꯥꯟꯕꯅ ꯆꯤꯛꯄꯗ ꯍꯨ ꯀꯥꯔꯤ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ꯅꯞꯁꯤꯜꯂꯕꯗꯤ ꯍꯨꯗꯨ ꯆꯤꯡꯊꯣꯛꯄ ꯉꯝꯃꯤ ꯌꯥꯏꯉꯪ ꯑꯃꯨꯕ ꯑꯁꯤꯗ ꯐꯣꯁꯐꯔꯁ ꯑꯃꯁꯨ�ng ꯁꯜꯐꯔꯒꯤ ꯆꯥꯡ ꯌꯥꯝꯅ ꯌꯥꯎꯏ ꯑꯗꯨꯅ ꯎꯐꯨꯜ ꯑꯣꯏꯅ ꯂꯧꯗꯨꯅ ꯈꯣꯏꯍꯤꯒ ꯆꯥꯕꯗ ꯏ ꯁꯦꯡꯗꯣꯛꯍꯜꯂꯤ ꯍꯛꯆꯥꯡꯗ ꯂꯩꯕ ꯍꯨ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ꯍꯥꯛꯅ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ꯔꯤꯁꯨꯕꯗ ꯌꯥꯏꯃꯨ ꯌꯥꯏꯃꯨ ꯑꯁꯤ ꯃꯅꯥ ꯃꯇꯨꯛ ꯇꯧꯏ ꯐꯨꯠ ꯑꯅꯤ ꯐꯥꯎꯕ ꯁꯥꯡꯕ ꯌꯥꯏ ꯏꯟꯆꯤ ꯇꯔꯨꯛꯃꯨꯛ ꯄꯥꯛꯄ ꯌꯥꯎꯏ ꯃꯄꯥꯜ ꯄꯤꯛꯏ ꯀꯨꯞꯄꯤ ꯑꯃꯁꯨng ꯃꯨꯔꯩꯅꯩ ꯁꯥꯡꯇꯛꯁꯨ ꯇꯧꯏ ꯌꯥꯏꯉꯪ ꯑꯁꯤꯒꯤ ꯃꯌꯥꯏꯗ ꯃꯨꯁꯤꯟ ꯃꯨꯕ ꯂꯪꯕꯥꯔ ꯑꯃ ꯌꯥꯎꯏ ꯃꯁꯤꯅ ꯎꯟꯁꯥꯒꯤ ꯑꯣꯏꯕ ꯑꯅꯥꯕꯁꯤꯡꯗ ꯍꯤꯗꯥꯛ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ꯌꯥꯏꯃꯨꯒꯤ ꯃꯍꯥꯎ ꯑꯁꯤ ꯌꯥꯝꯅ 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ꯖꯤꯟꯅꯕꯗ ꯌꯥꯝꯅ ꯂꯨꯏ ꯕꯤ ꯄꯤ ꯍꯦꯟꯕ ꯃꯤꯒꯤ ꯈꯣꯡꯌꯥꯗ ꯑꯃꯗꯤ ꯂꯋꯥꯏꯗ ꯏꯁꯤꯡꯒ ꯅꯩꯅꯗꯨꯅ ꯇꯩꯔꯕꯗꯤ ꯐꯕ ꯉꯝꯃꯤ ꯊꯕꯥꯛ ꯊꯖꯤꯟ ꯆꯥꯛꯂꯛꯂꯒꯗꯤ ꯊꯖꯤꯟꯗ ꯇꯩꯕ ꯐꯩ ꯑꯄꯣꯝ ꯑꯇꯪ ꯑꯄꯥꯠ ꯑꯄꯣꯝꯗꯁꯨ ꯃꯍꯤ ꯑꯗꯨ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ꯄꯣꯠ ꯆꯩ ꯂꯤꯗꯨꯅ ꯊꯝꯕꯗ ꯃꯁꯤ ꯇꯤꯟ ꯀꯥꯡ ꯆꯪꯍꯟꯗꯕ ꯉꯝꯃꯤ ꯃꯁꯤꯅꯤ ꯌꯥꯏꯉꯪ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 ꯑꯃꯗꯤ ꯌꯥꯏꯉꯪꯒꯤ ꯃꯊꯧꯁꯤꯡ ꯃꯁꯤ ꯈꯪ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ꯁꯤꯗ ꯍꯤꯗꯥꯛꯀꯤ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0: ꯁ꯭ꯋꯥꯃꯤ ꯀꯧꯕ ꯕ꯭ꯔꯥꯝꯍꯟ ꯑꯃꯅ ꯀꯣꯏꯊꯣꯔꯛꯄꯗ ꯂꯨꯈ꯭ꯔꯥꯕꯤ ꯅꯨꯄꯤꯃꯆꯥ ꯑꯗꯨꯒ ꯀꯣꯛ ꯍꯦꯛ ꯊꯦꯡꯅꯔꯨꯔꯦ꯫ ꯑꯗꯨꯕꯨ ꯃꯍꯥꯛꯅꯗꯤ ꯅꯨꯄꯤꯗꯣ ꯂꯨꯈ꯭ꯔꯥꯕꯤꯅꯤ ꯍꯥꯏꯕ ꯈꯪꯂꯝꯗꯦ꯫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ꯍꯥꯛꯅ ꯅꯨꯄꯤ ꯑꯗꯨꯗ ꯙꯔꯃ ꯂꯩꯕ ꯅꯆꯥꯅꯨꯄꯥ ꯑꯃ ꯐꯪꯖꯧ ꯍꯥꯏꯅ ꯕꯣꯔ ꯄꯤꯕꯤꯔꯝꯃꯤ꯫ ꯃꯇꯝ ꯈꯔꯒꯤ ꯇꯨꯡꯗ ꯅꯨꯄꯤꯗꯨ ꯅꯥꯎꯄꯨꯔꯛꯇꯨꯅ ꯃꯆꯥꯅꯨꯄꯥ ꯑꯃ ꯄꯣꯛꯂꯝꯃꯤ꯫
1: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ꯗ ꯃꯄꯨꯔꯣꯏꯕ ꯂꯩꯇ꯭ꯔꯕꯤ ꯂꯨꯈ꯭ꯔꯥꯕꯤ ꯑꯃꯅ ꯃꯆꯥ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ꯑꯔꯥꯟꯕ ꯊꯕꯛꯅꯤ, ꯍꯧꯅꯗꯕ ꯊꯕꯛꯅꯤ ꯍꯥꯏꯅ ꯂꯧꯅꯔꯝꯃꯤ꯫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 ꯑꯈꯥꯕ ꯃꯤꯠꯌꯦꯡ ꯑꯗꯣ ꯀꯤꯖꯕꯗꯒꯤ ꯄꯣꯛꯄꯗ ꯉꯥꯏꯔꯤꯕ ꯑꯉꯥꯡ ꯑꯗꯨꯕꯨ ꯀꯥꯁꯤꯒꯤ ꯂꯍꯔ ꯇꯔꯥ ꯀꯧꯕ ꯄꯨꯈ꯭ꯔꯤ ꯑꯃꯒꯤ ꯃꯄꯥꯟꯗ ꯍꯨꯟꯗꯣꯛꯈꯤ꯫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ꯁꯨꯝꯊꯣꯛꯎ ꯍꯥꯏꯅ ꯇꯝꯈꯤꯕꯅ ꯄꯥꯡꯒꯜ ꯐꯤꯁꯨꯕ ꯅꯤꯔꯨ ꯑꯃꯗꯤ ꯃꯤꯅꯥ ꯀꯧꯕ ꯃꯇꯩ ꯃꯅꯥꯎꯅ ꯑꯉꯥꯡ ꯑꯗꯨꯕꯨ ꯊꯦꯡꯅꯕꯗꯒꯤ ꯂꯧꯈꯠꯇꯨꯅ ꯃꯆꯥꯒꯨꯝꯅ ꯌꯣꯛꯁꯈꯤ꯫
0: ꯃꯇꯧ ꯑꯁꯨꯝꯅ ꯀꯕꯤꯔ ꯀꯔꯤ ꯖꯥꯇꯤ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ꯃꯛ ꯌꯦꯠꯅꯕ ꯂꯩꯈꯤ꯫ ꯃꯍꯥꯛꯁꯤ ꯍꯤꯟꯗꯨꯅꯤ ꯍꯥꯏꯅ ꯂꯧꯅ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ꯒ ꯃꯨꯁꯜꯃꯥꯟꯅꯤ ꯍꯥꯏꯅꯕꯁꯨ ꯌꯥꯎꯏ꯫ ꯃꯍꯥꯛꯅ ꯏꯔꯝꯕꯅꯤ ꯍꯥꯏꯕ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ꯖꯨꯂꯥꯍ ꯑꯃꯗꯤ ꯀꯣꯔꯤ ꯍꯥꯏꯅꯗꯤ ꯄꯜꯂꯝꯃꯤ꯫ ꯖꯨꯂꯥꯍ ꯍꯥꯏꯕꯗꯤ ꯐꯤꯁꯥꯕ ꯍꯥꯏꯕꯅꯤ, ꯑꯗꯨꯒ ꯀꯣꯔꯤ ꯍꯥꯏꯕ ꯑꯁꯤꯁꯨ ꯐꯤꯁꯥꯕ ꯀꯥꯡꯕꯨꯕꯨ ꯈꯪꯅꯕ ꯋꯥꯍꯩꯅꯤ꯫ ꯍꯥꯏꯔꯤꯕ ꯖꯥꯇꯤ ꯑꯁꯤ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ꯇꯗꯤ ꯑꯇꯣꯟꯕ ꯐꯨꯔꯨꯞꯅꯤ ꯍꯥꯏꯅ ꯂꯧꯅꯩ꯫
1: ꯀꯕꯤꯔꯗꯤ ꯏꯁꯝ ꯁꯝꯕ ꯀꯕꯤ ꯑꯃ ꯅꯠꯇꯦ, ꯍꯥꯟꯅ ꯆꯠꯅꯔꯝꯕ ꯂꯝꯕꯤ ꯑꯃꯗꯤ ꯊꯥꯖꯅꯕ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ꯂꯦꯞꯈꯤ꯫ ꯃꯍꯥꯛꯅ ꯌꯥꯝꯅ ꯌꯥꯈꯤꯗꯕ ꯊꯕꯛ ꯊꯧꯑꯣꯡꯁꯤꯡꯗꯤ ꯖꯥꯠ ꯕꯤꯖꯥꯠ ꯈꯥꯏꯕ, ꯑꯆꯧꯃꯆꯥ ꯅꯥꯏꯅ ꯊꯝꯕꯒꯤ ꯃꯑꯣꯡ ꯃꯆꯠ, ꯃꯤꯁꯪ ꯃꯤꯈꯥꯏ ꯅꯥꯏꯕ ꯃꯇꯧ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ꯁꯤꯗꯁꯨ ꯅꯠꯇꯦ, ꯃꯍꯥꯛꯇꯤ ꯍꯤꯟꯗꯨ ꯃꯨꯁꯂꯤꯝ ꯇꯣꯈꯥꯏ ꯇꯣꯈꯥꯏ ꯈꯥꯏꯗꯣꯛꯅꯕꯁꯤꯒꯤ ꯃꯍꯨꯠꯇ ꯐꯨꯔꯨꯞ ꯑꯅꯤꯁꯤꯕꯨ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ꯅꯨꯡꯁꯤꯕꯒꯤ ꯂꯪꯂꯥꯅ ꯂꯦꯡꯁꯤꯟꯗꯨꯅ ꯄꯨꯝꯕꯨꯝ ꯇꯥꯕ ꯁꯛꯇꯝ ꯑꯃ ꯁꯥꯒꯠꯄ ꯌꯥꯝꯅ ꯄꯥꯝꯖꯈꯤꯕ ꯃꯤꯁꯛꯅꯤ꯫
0: ꯃꯗꯨꯒꯨꯝꯕ ꯋꯥꯈꯜ ꯃꯤꯠꯌꯦꯡꯗꯒꯤ ꯀꯕꯤꯔꯅ ꯑꯋꯥꯡꯕ ꯋꯥꯈꯜ ꯃꯤꯠꯌꯦꯡꯗ ꯃꯁꯤꯡ ꯌꯥꯝꯈ꯭ꯔꯕ ꯁꯩꯔꯦꯡ ꯀꯌꯥ ꯏꯔꯝꯃꯤ꯫ ꯁꯩꯔꯦꯡꯁꯤꯡ ꯑꯗꯨꯗ ꯃꯍꯥꯛꯀꯤ ꯋꯥꯈꯜꯂꯣꯟ ꯃꯄꯨꯡ ꯐꯥꯅ ꯐꯣꯡꯗꯣꯛꯂꯝꯃꯤ꯫ ꯀꯕꯤꯔꯅ ꯇꯦꯡꯕꯥꯟꯕ ꯑ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ꯗꯤ ꯏꯁꯣꯔꯅꯤ ꯊꯥꯖꯩ, ꯏꯁꯣꯔꯕꯨ ꯀꯅꯥ ꯀꯅꯥꯅ ꯔꯥꯝ, ꯒꯣꯕꯤꯟꯗ, ꯈꯨꯗꯥ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ꯀꯧꯅꯤꯡꯕ ꯃꯤꯡ ꯀꯧꯕ ꯌꯥ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ꯗꯨꯗꯒꯤ ꯑꯊꯣꯏꯕꯗꯤ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ꯕ ꯏꯁꯣꯔ ꯍꯥꯏꯕꯁꯤꯅꯤ ꯍꯥꯏꯅ ꯃꯍꯥꯛꯅ ꯊꯥꯖꯩ꯫
1: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ꯉꯛꯂꯤꯕ ꯑꯃꯗꯤ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ꯀꯕꯤ ꯂꯥꯏꯔꯤꯛ ꯍꯩꯇꯦ ꯍꯥꯏꯕꯁꯤ, ꯑꯗꯨꯅ ꯃꯍꯥꯛ ꯂꯥꯏꯔꯤꯛ ꯏꯈꯤꯗꯦ, ꯑꯗꯨꯕꯨ ꯃꯍꯥꯛ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ꯇꯝꯗ ꯐꯣꯡꯗꯣꯔꯛꯄ ꯍꯥꯏꯗꯣꯔꯛꯄ ꯋꯥꯔꯣꯜꯁꯤꯡ ꯃꯍꯥꯛꯀꯤ ꯇꯨꯡꯏꯟꯕ ꯃꯔꯣꯏ ꯃꯅꯥꯎꯁꯤꯡꯅ ꯏꯁꯤꯟꯍꯧꯕꯅ ꯑꯌꯥꯝꯕꯅꯤ ꯍꯥꯏꯅ ꯊꯥꯖꯅꯩ꯫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ꯂꯝꯕꯁꯤꯡꯗ ꯌꯥꯎꯔꯤꯕ ꯁꯥꯍꯤꯇ꯭ꯌꯒꯤ ꯐꯖꯔꯕ ꯂꯥꯏꯅꯤꯡ ꯑꯃꯗꯤ ꯈꯨꯔꯨꯝ ꯈꯥꯖꯪꯕꯒꯤ ꯑꯋꯥꯡꯕ ꯋꯥꯈꯜꯂꯣꯟꯒꯤ ꯇꯥꯔꯤꯕ ꯃꯃꯤꯁꯤꯡ ꯑꯁꯤꯕꯨ ꯅꯩꯅꯔꯨꯔꯒꯗꯤ ꯀꯕꯤ ꯂꯥꯏꯔꯤꯛ ꯍꯩꯇꯕꯅꯤ ꯍꯥꯏꯕꯁꯤꯃꯗꯤ ꯍꯥꯏꯅꯤꯡꯗ꯭ꯔꯦ꯫
0: ꯃꯇꯧ ꯑꯁꯨꯝꯅ ꯀꯕꯤꯔꯗꯥꯁꯀꯤ ꯃꯤꯡꯗ ꯃꯥꯒꯤ ꯇꯨꯡꯏꯟꯕꯁꯤꯡꯅ ꯏꯊꯣꯛꯂꯝꯕ ꯀꯌꯥꯃꯨꯛ ꯂꯩꯔꯤ꯫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ꯁꯩꯔꯦꯡ, ꯏꯁꯩ, ꯄꯥꯎꯇꯥꯛ ꯋꯥꯔꯣꯜꯁꯤꯡ ꯁꯤꯡꯊꯥꯕ ꯌꯥꯏ꯫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ꯂꯥꯏꯔꯤꯛ ꯑꯣꯏꯅꯁꯨ ꯅꯝꯂꯒ ꯐꯣꯡꯂꯦ꯫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ꯀꯕꯤꯔꯗꯥꯁꯅ ꯂꯦꯡꯂꯝꯕꯅꯤ ꯍꯥꯏꯔꯤꯕ ꯁꯩꯔꯦꯡꯁꯤꯡ ꯑꯁꯤ ꯌꯥꯝꯃꯟꯈꯤꯕ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ꯅ ꯃꯍꯥꯛꯅ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ꯝ ꯏꯔꯝꯕꯅꯣ ꯍꯥꯏꯕ ꯈꯟꯗꯣꯛꯄꯗ ꯑꯔꯨ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ꯁꯤꯅꯤ꯫
1: ꯀꯕꯤꯔꯗꯥꯁꯅ ꯍꯥꯏꯔꯒ ꯃꯍꯥꯛꯀꯤ ꯇꯨꯡꯏꯟꯕꯁꯤꯡꯅ ꯏꯊꯣꯛꯂꯝꯕꯅꯤ ꯍꯥꯏꯔꯤꯕ ꯁꯩꯔꯦꯡ ꯀꯌꯥ ꯏꯟꯗꯤꯌꯥ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ꯟꯗ ꯍꯟꯗꯣꯛ ꯏꯊꯣꯛꯇꯨꯅ ꯐꯣꯡꯂꯤ꯫ ꯄꯟꯕ ꯌꯥꯕ ꯂꯣꯜ ꯈꯔꯗꯤ ꯏꯟꯗꯤꯌꯥꯒꯤ ꯅꯦꯁꯅꯦꯜ ꯂꯦꯡꯒ꯭ꯋꯦꯖ ꯑꯣꯏꯔꯤꯕ ꯍꯤꯟꯗꯤ,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ꯎꯔꯗꯨ ꯑꯃꯗꯤ ꯄꯟꯖꯥ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ꯑꯁꯤꯅꯤ꯫ ꯁꯩꯔꯦꯡꯁꯤꯡ ꯑꯁꯤ ꯏꯪꯔꯥꯖꯤꯗꯁꯨ ꯍꯟꯗꯣꯛꯇꯨꯅ ꯐꯣꯡꯂꯕꯅꯤ꯫
0: ꯀꯕꯤ ꯑꯁꯤꯒꯤ ꯌꯥꯝ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ꯔꯣꯜ ꯃꯤꯔꯣꯜ ꯀꯌꯥ ꯂꯥꯟꯅ ꯆꯤꯟꯕꯨꯡꯗ ꯁꯛ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ꯀꯌꯥꯁꯨ ꯌꯥꯎꯔꯤ꯫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ꯉꯁꯤ ꯐꯥꯎꯕꯗ ꯀꯕꯤ ꯃꯁꯥꯒꯤ ꯈꯨꯠꯏ ꯂꯥꯏꯔꯤꯛ ꯃꯦꯅꯨꯁꯀ꯭ꯔꯤꯞꯇꯤ ꯐꯪꯕ ꯉꯝꯗ꯭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ꯁꯩꯔꯦꯡꯅꯤ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ꯃꯥꯟꯅꯔꯞ ꯃꯥꯟꯅꯔꯞ ꯇꯧꯕ ꯀꯌꯥꯁꯨ ꯊꯦꯡꯅꯔꯤ꯫ ꯃꯁꯤ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ꯛꯅ ꯆꯤꯟꯊꯥꯡ ꯂꯥꯟꯅ ꯂꯥꯛꯂꯕꯁꯤꯡꯕꯨ ꯏꯊꯣꯛꯄꯗꯒꯤ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ꯈꯟꯅꯔꯤ꯫
1: ꯀꯕꯤꯔ ꯗꯥꯁ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ꯃꯤꯑꯣꯏꯕ ꯑꯣꯏꯅ ꯄꯣꯛ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ꯄꯨꯟꯁꯤ ꯂꯣꯝꯕ ꯅꯥꯏꯈꯤ ꯃꯍꯥꯛꯅ ꯇꯦꯡꯕꯥꯟꯕ ꯊꯥꯗꯣ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ꯀꯤ ꯇꯨꯡꯏꯟꯕ ꯃꯍꯥꯛꯄꯨ ꯊꯥꯖꯖꯕ ꯁꯤꯁ꯭ꯌꯁꯤꯡꯅ ꯄꯨꯟꯁꯤꯟꯅꯔꯒ ꯀꯕꯤꯔ ꯄꯟꯊ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ꯂꯨꯞ ꯍꯥꯏꯕꯗꯤ ꯈꯨꯠꯄꯨ ꯑꯃ ꯁꯦꯝꯒꯠꯈꯤ ꯈꯨꯠꯄꯨ ꯑꯁꯤꯅ ꯀꯕꯤ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ꯑꯃꯗꯤ ꯃꯇꯝꯗ ꯐꯣꯡꯗꯣꯛꯂꯝꯕ ꯋꯥꯔꯣꯜꯁꯤꯡ ꯈꯣꯝꯖꯤꯟꯈꯤ ꯏꯊꯣꯛꯈꯤ ꯃꯗꯨꯁꯤꯡ ꯑꯗꯨ ꯃꯥꯟꯅꯕꯁꯤꯡ ꯇꯥꯁꯤꯜ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ꯔꯤꯛ ꯑꯃꯃꯝ ꯑꯣꯏꯅ ꯐꯣꯡꯈꯤ ꯑꯗꯨꯒꯨꯝꯕ ꯂꯥꯏꯔꯤꯛꯁꯤꯡ ꯑꯗꯨꯒꯤ ꯑꯄꯨꯟꯕꯕꯨꯅꯤ ꯕꯤꯖꯛ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ꯑꯁꯤ
0: ꯃꯇꯧ ꯑꯁꯨꯝꯅ ꯕꯤꯖꯛ ꯍꯥꯏꯅ ꯈꯪꯅꯗꯨꯅ ꯂꯩꯔꯤꯕ ꯂꯥꯏꯔꯤꯛꯁꯤꯡ ꯑꯁꯤ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ꯑꯃꯨꯛ ꯁꯔꯨꯛ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ꯂꯤ ꯃꯗꯨꯗꯤ ꯁꯈꯤ ꯁꯕꯛ ꯑꯃꯗꯤ ꯔꯃꯦ ꯍꯥꯏꯕꯁꯤꯅꯤ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ꯁꯤꯡ ꯑꯁꯤꯗ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ꯄꯥꯎꯇꯥꯛ ꯐꯖꯕ ꯏꯁꯩ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ꯄ ꯁꯩꯔꯦꯡꯁꯤꯡ ꯌꯥꯎꯔꯤ ꯉꯛꯂꯤꯕ ꯋꯥꯐꯝꯗꯤ ꯀꯔꯤꯒꯤꯗꯃꯛ ꯀꯕꯤꯔ ꯗꯥꯁꯅ ꯐꯣꯡꯗꯣꯛꯂꯝꯕ ꯁꯩꯔꯦꯡꯁꯤꯡ ꯑꯁꯤ ꯑꯁꯨꯛ ꯌꯥꯝꯅ ꯊꯥꯛ ꯋꯥꯡꯅ ꯂꯧꯅꯔꯤꯕ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ꯅꯤꯡꯕ ꯄꯣꯛꯂꯤꯕꯁꯤꯅꯤ
1: ꯃꯗꯨꯒꯤ ꯃꯔꯝ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ꯄꯤꯅꯔꯛꯀꯅꯤ ꯑꯗꯨꯕꯨ ꯏꯆꯝ ꯆꯝꯅ ꯍꯥꯏꯕ ꯌꯥꯕꯗꯤ ꯃꯍꯥꯛꯀꯤ ꯁꯩꯔꯦꯡꯁꯤꯡ ꯑꯁꯤꯗ ꯏꯁꯣꯔ ꯁꯦꯝꯕꯤꯕ ꯃꯄꯨꯒꯤ ꯑꯣꯏꯕ ꯍꯦꯛ ꯍꯛꯊꯦꯡꯅꯕꯒꯨꯝꯕ ꯂꯧꯁꯤꯡ ꯑꯃꯍꯦꯛꯁꯨ ꯆꯤꯡ ꯂꯦꯝꯂꯕ ꯋꯥꯈꯜ ꯌꯥꯎꯏ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ꯆꯝ ꯍꯦꯛ ꯆꯝꯕ ꯋꯥꯍꯩ ꯋꯥꯇꯥ ꯑꯍꯩ ꯑꯁꯤꯡ ꯃꯌꯥꯝꯗꯒꯤ ꯇꯣꯉꯥꯟꯅ ꯃꯁꯥꯒꯤ ꯑꯣꯏꯕ ꯃꯑꯣꯡ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ꯗꯕ ꯃꯑꯣꯡꯗ ꯐꯣꯡꯗꯣꯛꯂꯝꯕ ꯑꯁꯤꯅꯤ
0: ꯀꯕꯤꯔ ꯏꯁꯣꯔ ꯍꯥꯏꯕꯗꯤ ꯇꯥꯏꯕꯪ ꯃꯄꯨꯕꯨ ꯌꯥꯝꯅ ꯊꯥꯖꯖꯕ ꯃꯤꯁꯛꯅꯤ ꯏꯁꯣꯔ ꯑꯃꯠꯇꯅꯤ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ꯑꯊꯣꯏꯕ ꯃꯄꯨ ꯃꯍꯥꯛꯄꯨ ꯀꯕꯤꯔꯅ ꯍꯛꯆꯤꯟꯅ ꯊꯥꯖꯖꯩ ꯑꯃꯁꯨꯡ ꯅꯨꯡꯁꯤꯖꯩ ꯍꯥꯏꯕꯁꯤꯒꯤ ꯃꯃꯤ ꯃꯍꯥꯛꯀꯤ ꯁꯩꯔꯦꯡꯁꯤꯡ ꯑꯁꯤ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ꯇꯥꯔꯤ ꯃꯁꯤꯒꯨꯝꯕ ꯃꯒꯨꯟꯁꯤꯡ ꯑꯁꯤꯃꯛꯇꯅ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ꯃꯗꯤ ꯁꯩꯔꯦꯡꯁꯤꯡ ꯑꯁꯤꯕꯨ ꯃꯤꯔꯣꯜ ꯀꯌꯥ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 ꯃꯍꯥꯛꯅ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ꯈ꯭ꯔꯕꯁꯨ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ꯃꯗꯤ ꯁꯩꯔꯦꯡꯁꯤꯡ ꯑꯁꯤꯗꯤ ꯁꯤꯕ ꯅꯥꯏ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ꯗꯨꯅ ꯂꯩꯍꯧꯔꯤꯕꯁꯤꯅꯤ
1: ꯑꯁꯤꯒꯨꯝꯂꯕ ꯁ꯭ꯋꯥꯟꯇ ꯒꯨꯔꯨ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ꯡꯂꯤꯉꯩꯒꯤ ꯃꯇꯝ ꯑꯃꯗꯤ ꯁꯤꯔꯕ ꯃꯇꯨꯡꯗꯁꯨ ꯑꯉꯛꯄ ꯊꯧꯗꯣꯛ ꯀꯌꯥ ꯊꯣꯛꯈꯤ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ꯃꯍꯥꯛ ꯀꯔꯝꯕ ꯃꯇꯝ ꯍꯥꯏꯕꯗꯤ ꯀꯨꯝꯖꯥ ꯀꯌꯥꯗ ꯁꯤꯈꯤꯕꯒꯦ ꯍꯥꯏꯕꯁꯤꯃꯛ ꯑꯔꯨꯕ ꯑꯃ ꯑꯣ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ꯈꯪ ꯑꯍꯩ ꯀꯌꯥꯅ ꯍꯤ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ꯀꯨꯞꯅ ꯊꯤꯖꯤꯟꯅꯈꯤ ꯃꯗꯨꯒꯤ ꯃꯍꯩ ꯑꯣꯏꯅ ꯃꯍꯥꯛꯅ ꯊꯥꯖꯖꯕ ꯃꯇꯝ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ꯄꯤꯅꯔꯤ ꯑꯁꯨꯝꯅ ꯒꯨꯔꯨ ꯑꯁꯤꯒꯤ ꯁꯤꯕꯒꯤ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ꯕ ꯀꯌꯥ ꯂꯩꯔꯒꯁꯨ ꯑꯌꯥꯝꯕꯅ ꯊꯥꯖꯅꯕ ꯌꯥꯅꯔꯤꯕꯗꯤ ꯃꯍꯥꯛ ꯈ꯭ꯔꯤꯁꯇ ꯀꯨꯝ 1918ꯗ ꯁꯤꯈꯤ ꯍꯥꯏꯕꯁꯤꯅꯤ
0: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ꯑꯣꯏꯕꯅ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ꯕ ꯐ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ꯕꯁꯨ ꯆꯍꯤ ꯆꯥꯃ ꯌꯧꯅ ꯅꯠꯇ꯭ꯔꯒ ꯍꯦꯟꯅ ꯄꯨꯟꯁꯤꯗꯨꯅ ꯍꯤꯡꯕ ꯍꯥꯏꯕꯁꯤ ꯑꯇꯥꯡꯕꯅꯤ ꯑꯗꯨꯕꯨ ꯀꯕꯤꯔ ꯁꯟꯠ ꯒꯨꯔꯨ ꯀꯕꯤꯔ ꯗꯥꯁꯇꯤ ꯆꯍꯤ 120 ꯄꯨꯟꯁꯤꯈꯤ ꯍꯥꯏꯅꯁꯨ ꯊꯥꯖꯅꯔꯤ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ꯍꯥꯛꯅ ꯁꯤ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ꯀꯤ ꯍꯤꯡꯂꯤꯉꯩ ꯃꯇꯝꯗ ꯊꯣꯛꯈꯤꯕ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ꯋꯥꯔꯤ ꯀꯌꯥ ꯃꯍꯥꯛꯀꯤ ꯇꯨꯡꯏꯟ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ꯂꯤꯅꯈꯤ ꯑꯁꯤꯒꯨꯝꯂꯕ ꯑꯉꯛꯄ ꯋꯥꯔꯤ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ꯉꯛꯅ ꯂꯤꯅꯔꯤꯕ ꯋꯥꯔꯤꯗꯤ ꯁꯤꯔꯕ ꯃꯇꯨꯡ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ꯑꯗꯨꯅꯤ
2: ꯌꯥꯔꯣꯏ ꯌꯥꯔꯣꯏ ꯍꯥꯏꯔꯤ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ꯒꯨꯔꯨꯒꯤ ꯊꯋꯥꯏ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 ꯃꯨꯁꯜꯃꯥꯟꯅ ꯈꯣꯏꯗ ꯁꯤꯅꯕ ꯈꯛ ꯌꯥꯔꯣꯏ ꯑꯩꯈꯣꯏ ꯁꯤꯅꯕ ꯈꯛ ꯉꯝꯂꯣꯏ
3: ꯇꯥꯕꯤꯌꯨ ꯇꯥꯕꯤꯌꯨ ꯑꯩꯒꯤ ꯍꯤꯟꯗꯨ ꯏꯆꯤꯜ ꯏꯅꯥꯎ ꯏꯄꯥ ꯏꯆꯥ ꯄꯨꯝꯅꯃꯛ ꯑꯩꯈꯣꯏꯒꯤ ꯏꯄꯥ ꯁꯛꯂꯕ ꯒꯨꯔꯨꯒꯤ ꯊꯋꯥꯏ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 ꯄꯣꯊꯥꯔꯤ ꯑꯉꯧꯕ ꯐꯤꯅ ꯀꯨꯞꯇꯨꯅ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ꯁꯜꯃꯥꯟ ꯀꯥꯡꯕꯨꯅ ꯄꯨꯔꯅꯤ ꯍꯥꯏꯔꯤ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ꯛꯇꯃꯛ ꯄꯤꯐꯝ ꯊꯣꯛꯄ꯭ꯔꯥ ꯃꯁꯤ ꯑꯩꯈꯣꯏ ꯌꯥꯐꯝ ꯊꯣꯛꯇꯦ
4: ꯌꯥꯅꯤꯡꯗꯦ ꯌꯥꯅꯤꯡꯗꯦ ꯑꯩꯈꯣꯏ ꯌꯥꯕ ꯉꯝꯂꯣꯏ ꯒꯨꯔꯨꯗꯦꯕꯒꯤ ꯍꯛꯆꯥꯡ ꯄꯨꯈꯤꯕ ꯌꯥꯔꯣꯏ
3: ꯑꯩꯈꯣꯏꯒꯤ ꯒꯨꯔꯨꯒꯤ ꯍꯛꯆꯥꯡ ꯑꯩꯈꯣꯏ ꯍꯤꯟꯗꯨ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ꯃꯥ ꯒꯪꯒꯥ ꯇꯨꯔꯦꯜꯒꯤ ꯇꯣꯔꯕꯥꯟꯗ ꯑꯒ꯭ꯅꯤ ꯗꯦꯕ ꯄꯨꯖꯥꯒ ꯂꯣꯏꯅꯅ ꯅꯤ ꯗꯦꯕꯗ ꯀꯠꯀꯗꯕꯅꯦ
5: ꯀꯔꯤꯅꯣꯅꯦ ꯃꯥꯁꯣꯏ ꯂꯩꯈꯤꯗ꯭ꯔꯕ ꯏꯃꯥꯟ ꯑꯁꯦ ꯃꯨꯁꯜꯃꯥꯟ ꯑꯩꯈꯣꯏꯒꯤ ꯑꯄꯣꯛꯄ ꯏꯄꯥ ꯑꯃꯅꯤ ꯃꯁꯤꯕꯨ ꯃꯈꯣꯏ ꯍꯤꯟꯗꯨ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 ꯃꯩ ꯊꯥꯗꯣꯛꯄ ꯁꯨꯡꯖꯥ ꯌꯥꯔꯣꯏ ꯃꯗꯨ ꯁꯨꯡꯖꯥ ꯌꯥꯔꯣꯏ ꯍꯥꯏꯔꯤꯁꯤꯅꯤ ꯑꯩꯒꯤ ꯃꯨꯁꯜꯃꯥꯟ ꯏꯆꯤꯜ ꯏꯅꯥꯎ ꯃꯌꯥꯝ ꯀꯣꯐꯤꯟ ꯊꯧꯔꯥꯡ ꯇꯧꯗꯨꯅ ꯍꯧꯗꯨꯅ ꯂꯥꯛꯂꯤꯕꯁꯤꯅꯤ ipagi hakchang lobu lakliberni khoi hakchang se aikhoi ni machi wai koi na aikhoi ki kabarsan da purga leiron changada bani madugi thorang haukhra bani musalmal pumna bakta biyo thawai yong dr hakchang se aikhoi na makhoi da pitholong da dori bra hey nupa ikai khanda ba dogro
2: na koi musalman kudema kudak tama pum machi thadok dr chat khro hairi bisini imu naim tanar kari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ꯀꯕꯤꯔ ꯗꯥꯁꯅ ꯂꯩꯈꯤꯗ꯭ꯔꯕ ꯇꯨꯡꯗ ꯁꯦꯝꯈꯤꯕ ꯂꯨꯞ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ꯏ ꯃꯍꯥꯛꯅ ꯏꯔꯝꯕ ꯕꯤꯖꯛ ꯁꯔꯨꯛ ꯀꯌꯥ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ꯏ ꯀꯔꯤ ꯀꯔꯤ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ꯀꯕꯤꯔ ꯗꯥꯁꯅ ꯂꯩꯈꯤꯗ꯭ꯔꯕ ꯇꯨꯡꯗ ꯁꯦꯝꯈꯤꯕ ꯂꯨꯞ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ꯏ ꯃꯍꯥꯛꯅ ꯏꯔꯝꯕ ꯕꯤꯖꯛ ꯁꯔꯨꯛ ꯀꯌꯥ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ꯏ ꯀꯔꯤ ꯀꯔꯤ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꾱 5,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꾱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꾱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2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90 ꯀ꯭ꯂꯥꯁ 8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ꯑꯦꯠꯃꯣꯁꯐꯤꯌꯔꯤꯛ ꯄ꯭ꯔꯦꯁꯔ ꯍꯥꯏꯅ ꯈꯪ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ꯜꯉꯝꯕ ꯁꯣꯏꯕꯝ ꯁꯦꯟꯠ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ꯏꯈꯣꯝ ꯆꯪꯈꯣꯟꯕꯤ ꯆꯅꯨ ꯅꯤꯔꯃꯂꯥꯕꯥꯁ ꯖꯨꯅꯤꯌ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ꯀ꯭ꯔꯤꯁꯅꯟ ꯆꯤꯔꯣꯝ ꯔꯥꯝꯀ꯭ꯔꯤꯁꯅ ꯃꯤꯁꯟ ꯁ꯭ꯀꯨꯜ ꯎꯔꯤꯄꯣꯛ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2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90 ꯀ꯭ꯂꯥꯁ 8ꯀꯤ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ꯁꯇꯦꯇꯤꯛ ꯐ꯭ꯔꯤꯛꯁꯟꯒꯤ ꯐꯣꯔꯁꯅ ꯆꯥꯎꯕ ꯍꯦꯜꯂꯤ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ꯄꯨꯊꯦꯝ ꯇꯥꯝꯅꯥ ꯗꯦꯕꯤ ꯃꯥꯂꯦꯝꯉꯥꯟꯕ ꯀꯤꯟꯗꯔ ꯒꯥꯔꯇꯦꯟ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ꯉꯣꯝ ꯂꯇꯥꯁꯥ ꯂꯥꯏꯐ ꯁ꯭ꯀꯨꯜ ꯘꯔꯤ ꯃꯈꯥ ꯂꯩꯀꯥꯏ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ꯁꯦꯝ ꯒꯣꯕꯤꯟꯗꯥꯁ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ꯔ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9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ꯂꯦꯁꯟ 10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0: ꯇꯝꯃꯤ ꯑꯐꯕ ꯒꯨꯔꯨꯅ ꯃꯥꯒꯤ ꯃꯒꯨꯟ ꯂꯩꯕ ꯁꯤꯁ꯭ꯌꯕꯨ ꯃꯁꯛ ꯃꯨꯟꯅ ꯈꯪꯏ ꯑꯗꯨꯒ ꯁꯤꯁ꯭ꯌꯗꯨꯅꯁꯨ ꯃꯥꯒꯤ ꯒꯨꯔꯨꯅ ꯃꯉꯣꯟꯗ ꯊꯥꯖꯕ ꯊꯝꯂꯤꯕꯗꯨ ꯈꯪꯅ ꯆꯠꯂꯤ
1: ꯃꯇꯥꯡ ꯑꯁꯤꯗ ꯋꯥꯔꯤ ꯑꯃ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ꯒꯨꯔꯨ ꯗ꯭ꯔꯣꯅꯆꯥꯔꯖ ꯍꯥꯏꯕ ꯃꯇꯤꯛ ꯃꯒꯨꯟ ꯂꯩꯔꯕ ꯒꯨꯔꯨ ꯑꯁꯤꯅ ꯀꯧꯔꯕꯀꯤ ꯆꯥꯝꯃꯒ ꯄꯥꯟꯗꯣꯞꯀꯤ ꯃꯉꯥꯒ ꯈꯨꯠꯂꯥꯏ ꯇꯝꯕꯤꯔꯝꯃꯤ ꯃꯇꯤꯛ ꯃꯒꯨꯟ ꯆꯥꯎꯔꯕ ꯒꯨꯔꯨ ꯑꯁꯤꯅ ꯃꯥꯒꯤ ꯁꯥꯇ꯭ꯔ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ꯄꯥꯟꯗꯣꯞꯀꯤ ꯑꯔꯖꯨꯟ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ꯕ ꯇꯦꯟ ꯀꯥꯞꯄꯗ ꯃꯥꯒꯤ ꯂꯝꯕꯥ ꯂꯩꯔꯣꯏ ꯍꯥꯏꯕ ꯈꯪꯂꯝꯃꯤ ꯗ꯭ꯔꯣꯟ ꯒꯨꯔꯨꯒ ꯅꯤꯡꯊꯧ ꯗ꯭ꯔꯨꯄꯠꯀ ꯑꯅꯤꯁꯤ ꯃꯔꯨꯞꯅꯤ ꯗ꯭ꯔꯣꯟ ꯚꯔꯗꯋꯥꯖ ꯃꯨꯅꯤꯒꯤ ꯃꯆꯥꯅꯨꯄꯥꯅꯤ ꯃꯈꯣꯏ ꯑꯅꯤ ꯂꯥꯟꯒꯤ ꯈꯨꯠꯂꯥꯏ ꯇꯝꯃꯤꯟꯅꯔꯝꯃꯤ
0: ꯃꯇꯝ ꯈꯔꯒꯤ ꯇꯨꯡꯗ ꯃꯈꯣꯏ ꯑꯅꯤꯃꯛ ꯃꯍꯩ ꯇꯝꯕ ꯂꯣꯏꯔꯦ ꯗ꯭ꯔꯨꯄꯠ ꯃꯌꯨꯝꯗ ꯍꯟꯕ ꯇꯥꯔꯦ ꯆꯂꯝꯗꯥꯏꯒꯤ ꯃꯇꯝꯗ ꯃꯔꯨꯞ ꯑꯅꯤꯗꯨ ꯆꯦꯠꯅ ꯀꯣꯜꯂꯒ ꯀꯞꯃꯤꯟ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ꯒꯤ ꯅꯨꯡꯁꯤꯔꯕ ꯃꯔꯨꯞ ꯗ꯭ꯔꯣꯟꯗ ꯃꯥꯒꯤ ꯀꯣꯅꯨꯡꯗ ꯅꯣꯡꯃ ꯁꯣꯏꯗꯅ ꯂꯥꯛꯑꯣ ꯍꯥꯏꯔꯝꯃꯤ ꯃꯇꯝ ꯈꯔ ꯍꯧꯈ꯭ꯔꯦ ꯑꯋꯥꯠ ꯑꯄꯥꯅ ꯍꯦꯜꯂꯛꯄꯗꯒꯤ ꯍꯧꯈ꯭ꯔꯕ ꯃꯔꯨꯞ ꯗ꯭ꯔꯨꯄꯠꯄꯨ ꯅꯤꯡꯁꯤꯡꯂꯛꯂꯤ ꯃꯇꯦꯡ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ꯐꯪꯕ꯭ꯔ ꯌꯦꯡꯒꯦ ꯈꯟꯗꯨꯅ ꯀꯣꯅꯨꯡꯗ ꯆꯪꯂꯛꯂꯤ ꯃꯣꯇꯥꯏ ꯆꯨꯗꯥꯏꯅꯔꯕ ꯕ꯭ꯔꯥꯍꯃꯟ ꯑꯃꯕꯨ ꯃꯥꯒꯤ ꯃꯔꯨꯞꯅꯤ ꯍꯥꯏꯗꯨꯅ ꯂꯥꯛꯄꯗꯨꯗ ꯅꯤꯡꯊꯧ ꯑꯃ ꯑꯣꯏꯕꯒꯤ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ꯃꯥꯡꯉꯤ ꯈꯟꯗꯨꯅ ꯊꯤꯅ ꯆꯩꯗꯨꯅ ꯇꯥꯟꯊꯣꯔꯛꯈꯤ ꯃꯤꯌꯥꯝ ꯇꯤꯟꯕ ꯅꯤꯡꯊꯧꯒꯤ ꯁꯚꯥ ꯃꯃꯥꯡꯗ ꯏꯀꯥꯏꯕ ꯅꯪꯈꯤ ꯗ꯭ꯔꯨꯄꯠ ꯅꯤꯡꯊꯧꯗ ꯁꯥꯎꯅ ꯌꯦꯡꯂꯒ ꯗ꯭ꯔꯣꯟ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ꯈꯤ
2: ꯇꯥꯎ ꯗ꯭ꯔꯨꯄꯠ ꯅꯤꯡꯊꯧ ꯏꯄꯥ ꯚꯔꯗ꯭ꯋꯥꯖ ꯃꯨꯅꯤꯒꯤ ꯑꯥꯁ꯭ꯔꯝꯗ ꯆꯥꯎꯔꯨꯛ ꯑꯃꯠꯇꯗ ꯆꯥꯃꯤꯟꯅꯗꯨꯅ ꯑꯩꯈꯣꯏ ꯑꯅꯤ ꯏꯍꯩ ꯇꯝꯃꯤꯟꯅꯔꯛꯈꯤꯕꯅꯤ ꯑꯗꯨꯕꯨ ꯅꯤꯡꯊꯧ ꯍꯥꯏꯕ ꯃꯤꯡꯊꯣꯜꯂꯗꯨꯅ ꯅꯍꯥꯛꯀꯤ ꯃꯔꯨꯞꯀꯤ ꯐꯖꯔꯕ ꯅꯨꯡꯁꯤꯕ ꯑꯗꯨꯕꯨꯗꯤ ꯃꯥꯡꯍꯟꯈ꯭ꯔꯦ ꯈꯪꯖꯧ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ꯅꯪꯕꯨ ꯑꯩꯅ ꯑꯩꯒꯤ ꯈꯣꯡ ꯄꯥꯏꯗꯨꯅ ꯉꯥꯛꯄꯤꯌꯨ ꯍꯥꯏꯅ ꯈꯨꯔꯨꯝꯍꯟꯒꯅꯤ ꯃꯁꯤ ꯗ꯭ꯔꯣꯟꯅꯒꯤ ꯋꯥꯁꯛꯅꯤ
0: ꯗ꯭ꯔꯣꯟꯅ ꯑꯔꯖꯨꯟꯒꯤ ꯄꯨꯛꯅꯤꯡ ꯆꯪꯕ ꯈꯥꯡꯕ ꯀꯟꯕ ꯃꯇꯧ ꯎꯕꯗ ꯄꯦꯟꯕ ꯄꯣꯛꯈꯤ ꯃꯍꯥꯛꯅ ꯃꯥꯒꯤ ꯋꯥꯁꯛ ꯀꯥꯏꯍꯟꯗꯕ ꯉꯝꯒꯅꯤ ꯈꯟꯈꯤ
1: ꯅꯣꯡꯃꯗꯤ ꯑꯔꯖꯨꯟꯗ ꯗ꯭ꯔꯣꯟ ꯒꯨꯔꯨꯅ ꯒꯨꯔꯨ ꯗꯛꯁꯤꯅ ꯄꯤꯌꯨ ꯅꯪ ꯅꯠꯇꯅ ꯀꯅꯥꯁꯨ ꯄꯤꯕ ꯉꯝꯂꯣꯏ ꯍꯥꯏꯈꯤ ꯅꯣꯂꯨꯛꯅ ꯑꯔꯖꯨꯟꯅ ꯗꯛꯁꯤꯅ ꯑꯗꯨ ꯀꯔꯝꯕ ꯄꯣꯠꯁꯛꯅ ꯍꯪꯖꯕ ꯃꯇꯝꯗ ꯒꯨꯔꯨ ꯗ꯭ꯔꯣꯟꯅ ꯗ꯭ꯔꯨꯄꯠ ꯅꯤꯡꯊꯧꯕꯨ ꯐꯥꯔꯒ ꯃꯥꯒꯤ ꯃꯅꯥꯛꯇ ꯄꯨꯔ ꯎ ꯇꯥꯛꯄꯤꯈꯤ ꯊꯤꯟꯊꯕ ꯇꯧꯗꯅ ꯅꯤꯡꯊꯧ ꯗ꯭ꯔꯨꯄꯠꯀꯤ ꯀꯣꯅꯨꯡꯗ ꯂꯥꯟꯗꯥꯈꯤ ꯑꯗꯨꯒ ꯄꯨꯟꯗꯨꯅ ꯄꯨꯔꯛꯂꯒ ꯒꯨꯔꯨ ꯗ꯭ꯔꯣꯟꯒꯤ ꯃꯐꯝꯗ ꯗꯛꯁꯤꯅ ꯄꯨꯔꯛꯂꯦ ꯍꯥꯏꯅ ꯀꯠꯆꯈꯤ ꯄꯦꯜꯂꯗꯅ ꯗ꯭ꯔꯣꯟꯅ ꯍꯥꯏꯈꯤ
2: ꯈꯪꯂꯕ꯭ꯔꯥ ꯈꯪꯂꯕ꯭ꯔ ꯗ꯭ꯔꯨꯄꯠ ꯅꯍꯥꯛꯄꯨ ꯑꯩꯒꯤ ꯁꯤꯁ꯭ꯌꯄꯥꯟꯗꯕꯀꯤ ꯑꯔꯖꯨꯟꯅ ꯐꯥꯗꯨꯅ ꯄꯨꯔꯛꯂꯒ ꯑꯩꯒꯤ ꯈꯣꯡꯗ ꯇꯨꯔꯔꯦꯗꯣ ꯑꯩꯒꯤ ꯋꯥꯁꯛ ꯉꯥꯛꯂꯦ ꯏꯁꯥꯅ ꯋꯥꯅ ꯃꯈꯣꯡ ꯁꯣꯝꯖꯔꯛꯄ ꯑꯩꯒꯤ ꯁꯤꯁ꯭ꯌꯅ ꯒꯨꯔꯨꯒꯤ ꯑꯄꯥꯝꯕ ꯐꯪꯍꯜꯂꯦ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ꯇꯣꯞꯄ ꯑꯄꯥꯝꯕ ꯑꯃ ꯑꯩꯒꯤ ꯂꯩꯇ꯭ꯔꯦ ꯅꯥꯄꯜ ꯀꯥꯔꯕ ꯅꯤꯡꯊꯧ ꯗ꯭ꯔꯨꯄꯠ ꯑꯩꯅꯕꯨ ꯄꯥꯝꯂꯕꯗꯤ ꯅꯔꯩꯕꯥꯛ ꯀꯣꯅꯨꯡ ꯁꯤꯡꯍꯥꯁꯟ ꯐꯥꯎꯕ ꯑꯩꯅ ꯂꯧꯕ ꯉꯝꯃꯤ ꯑꯗꯨꯕꯨ ꯑꯩꯗꯤ ꯑꯗꯨꯛ ꯍꯥꯛꯅ ꯇꯧꯒꯤꯃꯜ ꯈꯪꯗꯕ ꯅꯪꯒꯨꯝꯕ ꯅꯠꯇꯦ ꯆꯂꯣ ꯅꯔꯩꯕꯥꯛꯇ ꯍꯟꯖꯈ꯭ꯔꯣ ꯅꯪꯅ ꯅꯥꯄꯟ ꯀꯥꯔꯝꯗ꯭ꯔꯕꯗꯤ ꯉꯁꯤ ꯅꯍꯥꯛꯅ ꯅꯪꯂꯤꯕ ꯏꯀꯥꯏꯕꯁꯦ ꯅꯪꯂꯝꯂꯣꯏ ꯀꯗꯥꯏ ꯏꯄꯥꯒꯤ ꯑꯔꯖꯨꯟ ꯏꯄꯥ ꯄꯦꯜꯂꯤ ꯅꯍꯥꯛꯀꯨꯝꯕ ꯅꯄꯥꯡꯒꯜ ꯅꯊꯧ ꯅꯥꯜꯂꯤꯕ ꯃꯤꯁꯛ ꯑꯃꯒꯤ ꯒꯨꯔꯨ ꯑꯣꯏꯕ ꯐꯪꯕꯁꯦ ꯀꯌꯥꯗ ꯂꯥꯏꯕꯛ ꯐꯈ꯭ꯔꯕꯅꯣ ꯑꯩꯍꯥꯛꯁꯦ
0: ꯃꯁꯤꯅ ꯑꯣꯖꯥ ꯑꯃꯗꯤ ꯁꯥꯇ꯭ꯔꯒꯤ ꯃꯔꯤꯁꯤ ꯀꯌꯥꯒꯤ ꯃꯇꯤꯛ ꯐꯖꯕꯒꯦ ꯍꯥꯏꯕꯗꯨ ꯇꯥꯛꯂꯤ ꯇꯝꯕꯤ ꯇꯥꯛꯄꯤꯕꯒꯤ ꯂꯝꯗ ꯂꯩꯔꯤꯕ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ꯃꯍꯥꯛꯅ ꯄꯨꯊꯣꯛꯄ ꯁꯥ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ꯁ꯭ꯌꯅ ꯃꯀꯣꯛ ꯊꯣꯡꯕ ꯉꯝꯂꯛꯄꯗ ꯀꯌꯥꯒꯤ ꯃꯇꯤꯛ ꯍꯔꯥꯎꯖꯕ ꯋꯥꯍꯩꯅ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ꯕꯒꯤ ꯋꯥꯡꯃꯗꯅꯤ ꯑꯣꯖꯥꯅ ꯂꯝꯕꯤ ꯂꯝꯐꯩ ꯆꯠꯈ꯭ꯔꯒꯗꯕ ꯃꯍꯩꯔꯣꯏ ꯑꯃꯕꯨ ꯑꯆꯨꯝꯕ ꯂꯝꯕꯤꯗ ꯂꯥꯏꯅ ꯄꯨꯔꯛꯄ ꯉꯝꯃꯤ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ꯅꯤꯁꯨꯕ ꯃꯃꯥ ꯃꯄꯥꯗꯤ ꯑꯣꯖꯥꯅꯤ ꯑꯐꯕ ꯑꯣꯖꯥ ꯑꯃꯅ ꯃꯁꯤ ꯁꯦꯝꯕꯗ ꯊꯣꯛꯀꯗꯕ ꯃꯍꯩꯔꯣꯏꯅꯤ ꯃꯥꯅ ꯇꯟꯊꯔꯛꯂꯤꯕꯒꯤ ꯃꯔꯝ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ꯊꯤꯗꯣꯛꯂ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ꯉꯝꯍꯟꯕ ꯐꯥꯎ ꯌꯥꯎꯏ ꯑꯐꯕ ꯑꯣꯖꯥꯅ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ꯇꯝꯂꯤꯕ ꯂꯥꯏꯔꯤꯛ ꯑꯗꯨꯇꯃꯛ ꯈꯪꯅꯅꯕ ꯇꯥꯛꯄꯁꯤ ꯃꯇꯝꯒ ꯆꯨꯅꯗ꯭ꯔꯦ, ꯑꯗꯨꯅ ꯑꯅꯧ ꯑꯅꯧꯕ ꯒ꯭ꯌꯥꯟ ꯂꯧꯁꯤꯡ ꯂꯩꯅꯅꯕ ꯂꯝ ꯀꯌꯥ ꯁꯤꯖꯤꯟꯅꯗꯨꯅ ꯃꯍꯩ ꯇꯝꯕꯤꯔꯤ꯫ ꯐꯤꯗꯝꯅꯤ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ꯖꯥ ꯍꯥꯏꯕ ꯇꯣꯄꯤꯛ ꯑꯁꯤ ꯍꯦꯛ ꯎ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ꯛ ꯑꯃ ꯍꯦꯛꯇ ꯅꯤꯡꯁꯤꯡꯏ, ꯃꯍꯥꯛ ꯑꯗꯨꯗꯤ ꯑꯇꯩ ꯀꯅꯥꯁꯨ ꯅꯠꯇꯦ, ꯗꯣꯛꯇꯔ ꯁꯔꯕꯄꯂꯤ ꯔꯥꯙꯥ ꯀ꯭ꯔꯤꯁꯅꯟꯅꯤ꯫
1: ꯗꯣꯛꯇꯔ ꯔꯥꯙꯥ ꯀ꯭ꯔꯤꯁꯅꯟ ꯇꯥꯃꯤꯜ ꯅꯥꯗꯨꯒꯤ ꯊꯤꯔꯨꯇꯥꯅꯤ ꯍꯥꯏꯕ ꯃꯐꯝꯗꯨꯗ ꯏꯪ 1948ꯒꯤ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5ꯗ ꯄꯣꯛꯏ꯫
0: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ꯑꯉꯥꯡ ꯑꯃ ꯑꯣꯏꯅ ꯍꯧꯔꯛꯈꯤ, ꯐꯥꯏꯟ ꯑꯥꯔꯠꯁꯇ ꯃꯍꯥꯛ ꯒ꯭ꯔꯦꯖꯨꯌꯦꯠ ꯂꯣꯏꯁꯤꯟꯈꯤ, ꯃꯐꯝꯅ ꯃꯗ꯭ꯔꯥꯁ ꯌꯨꯅꯤꯚꯔꯁꯤꯇꯤꯗ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ꯃꯛꯇꯗ ꯃꯍꯥꯛ ꯃꯥꯁꯇꯔꯁꯨ ꯂꯣꯏꯁꯤꯟꯈꯤ꯫ 1989ꯗ ꯃꯍꯤꯁꯨ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ꯐꯤꯂꯣꯖꯣꯐꯤꯒꯤ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ꯕꯛ ꯆꯪꯈꯤ꯫
1: ꯃꯍꯥꯛ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ꯕꯨ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ꯑꯃ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ꯃꯤꯁꯛ ꯑꯃꯁꯨ ꯑꯣꯏ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ꯆꯦꯠꯅ ꯊꯥꯖꯩ ꯃꯗꯨꯗꯤ ꯃꯍꯩꯔꯣꯏ ꯍꯥꯏꯕꯁꯤꯅ ꯇꯨꯡꯒꯤ ꯖꯥꯇꯤ ꯑꯗꯨꯒꯤ ꯌꯨꯝꯕꯤꯔꯦꯜ ꯑꯣꯏꯒꯗꯧꯔꯤꯕꯅꯤ꯫
0: ꯔꯥꯙꯥ ꯀ꯭ꯔꯤꯁꯅꯟ ꯅꯤꯡꯇꯝꯂꯕ ꯏꯟꯗꯤꯌꯥꯒꯤ ꯑꯍꯥꯟꯕ ꯚꯥꯏꯁ ꯄ꯭ꯔꯁꯤꯗꯦꯟꯠꯅꯤ, ꯑꯗꯨꯒꯤ ꯃꯊꯪꯗ ꯃꯍꯥꯛꯄꯨ ꯚꯥꯔꯠ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ꯏꯅ ꯑꯃꯨꯛ ꯈꯟꯈꯤ꯫ ꯃꯥꯅ 1992-93 ꯐꯥꯎꯕ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ꯏꯅ ꯄꯨꯔꯤꯉꯩꯗ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ꯃꯥꯒꯤ ꯁꯥꯇ꯭ꯔ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ꯅ ꯃꯥꯒꯤ ꯕꯥꯔꯊꯗꯦ ꯄꯥꯡꯊꯣꯛꯆꯒꯦ ꯍꯥꯏꯖꯔꯝꯃꯤ꯫
1: ꯃꯗꯨ ꯇꯥꯕꯗ ꯃꯍꯥꯛ ꯌꯥꯝꯅ ꯍꯔꯥꯎꯔꯝꯃꯤ, ꯑꯗꯨꯕꯨ ꯃꯍꯥꯛꯅ ꯄꯥꯝꯖꯕꯗꯤ ꯃꯥꯒꯤ ꯕꯥꯔꯊꯗꯦ ꯄꯥꯡꯊꯣꯛꯄꯤ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ꯔꯤꯕꯁꯤꯡ ꯑꯁꯤꯒꯤ ꯅꯨꯃꯤꯠ ꯇꯤꯆꯔ ꯗꯦ ꯍꯥꯏꯅ ꯁꯦꯞꯇꯦꯝꯕꯔꯒꯤ 5 ꯃꯥꯒꯤ ꯃꯄꯣꯛ ꯅꯨꯃꯤꯠꯁꯤꯗ ꯄꯥꯡꯊꯣꯛꯄꯤꯌꯨ ꯍꯥꯏꯔꯝꯃꯤ꯫
0: ꯃꯗꯨꯗꯒꯤ ꯍꯧꯔꯗꯨꯅ ꯁꯦꯞꯇꯦꯝꯕꯔ 5 ꯑ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ꯖꯥꯒꯤ ꯅꯨꯃꯤꯠ ꯍꯥꯏꯗꯨ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ꯑꯐꯕ ꯑꯣꯖꯥ ꯈꯟꯒꯠꯇꯨ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ꯅꯦꯁꯅꯦꯜ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ꯄꯤꯕ ꯍꯧꯔꯦ, ꯑꯗꯨꯒ ꯁ꯭ꯇꯦꯠꯅꯁꯨ ꯁ꯭ꯇꯦꯠ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ꯄꯤꯗꯨꯅ ꯃꯊꯧ ꯈꯪꯕ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ꯗ ꯀꯠꯊꯣꯛꯂꯕꯁꯤꯡꯗ ꯄꯤꯕ ꯍꯧꯔꯦ꯫
1: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5ꯁꯤꯗ ꯁ꯭ꯀꯨꯜ ꯄꯨꯝꯅꯃꯛ ꯑꯣꯖꯥꯒꯤ ꯅꯨꯃꯤꯠ ꯍꯥꯏꯗꯨꯅ ꯄꯥꯡꯊꯣꯛꯏ꯫ ꯑꯣꯖꯥꯁꯤꯡ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ꯂꯩ ꯑꯃꯇꯪ ꯑꯣꯏꯔꯕꯁꯨ ꯀꯣꯂꯣꯝ ꯑꯃꯇꯪ ꯑꯣꯏꯔꯕꯁꯨ ꯄꯤꯗꯨꯅ ꯑꯣꯖꯥꯁꯤꯡꯒꯤ ꯊꯝꯃꯣꯏ ꯄꯦꯜꯍꯜꯂꯤ꯫ ꯁ꯭ꯀꯨꯜ ꯂꯣꯏꯈ꯭ꯔꯕ ꯃꯄꯥꯜꯂꯝꯗ ꯃꯍꯩ ꯇꯝꯈ꯭ꯔꯕ ꯀꯌꯥꯅꯁꯨ ꯃꯥ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ꯑꯣꯖꯥꯗ ꯍꯦꯄꯤ ꯇꯤꯆꯔꯁ ꯗꯦ ꯍꯥꯏꯗꯨꯅ ꯃꯦꯁꯦꯖ ꯊꯥꯔꯛꯏ꯫
3: ꯅꯣꯡꯃ ꯀ꯭ꯂꯥꯁꯇ ꯁꯥꯇ꯭ꯔ ꯑꯃꯅ ꯃꯥꯒꯤ ꯑꯣꯖꯥꯗ ꯑꯁꯨꯝꯅ ꯍꯪꯂꯛꯈꯤꯔꯝꯃꯤ꯫
4: ꯑꯣꯖꯥ, ꯗꯣꯛꯇꯔ ꯔꯥꯙꯥ ꯀ꯭ꯔꯤꯁꯅꯁꯤꯕꯨ ꯃꯤꯌꯥ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ꯔꯤꯕꯁꯦ ꯚꯥꯔꯠ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ꯏꯔꯝꯕꯩꯔꯣ ꯑꯣꯖꯥ?
5: ꯑꯁꯤ ꯑꯩ ꯍꯥꯏꯒꯦ ꯃꯨꯟꯅꯇꯥꯎ, ꯃꯍꯥꯛꯁꯤ ꯑꯍꯥꯟꯕ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ꯃꯒꯨꯜ ꯂꯩꯔꯕ ꯑꯣꯖꯥꯅꯤ, ꯂꯣꯏꯅꯅ ꯐꯤꯂꯣꯖꯣꯐꯤꯒꯤꯁꯨ ꯀꯠꯊꯣꯛꯂꯕ ꯑꯣꯖꯥ ꯑꯃꯁꯨꯅꯤ꯫ ꯃꯁꯤꯗ ꯅꯠꯇꯦ, ꯃꯍꯥꯛ 1989-1993 1993-1996 ꯐꯥꯎꯕ ꯑꯟꯗ꯭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ꯚꯥꯏꯁ ꯆꯥꯟꯁꯦꯂꯔ ꯑꯣꯏꯔꯝꯈꯤ, ꯇꯨꯡꯗ ꯑꯃꯨꯛ 1989-1999 ꯐꯥꯎꯕ ꯕꯦꯅꯥꯔꯁ ꯍꯤꯟꯗꯨ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ꯚꯥꯏꯁ ꯆꯥꯟꯁꯦꯂꯔꯒꯤ ꯋꯥꯡꯂꯕ ꯐꯝꯁꯨ ꯄꯥꯏꯔꯝꯈꯤ꯫
6: ꯑꯣ ꯑꯣꯖꯥ, ꯑꯗꯨꯗꯤ ꯌꯥꯝ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ꯅꯦ꯫
5: ꯃꯍꯥꯛꯅ ꯑꯣꯖꯥ ꯑꯣꯏꯔꯤꯉꯩꯗ ꯀꯤꯡ ꯖꯣꯔꯖ ꯐꯥꯏꯚ ꯆꯤꯌꯔ ꯑꯣꯐ ꯃꯦꯟꯇꯦꯜ ꯑꯦꯟ ꯃꯣꯔꯦꯜ ꯁꯥꯏꯟꯁ ꯀꯣꯜꯀꯥꯇꯥ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ꯃꯁꯨꯡ ꯁ꯭ꯄꯥꯜꯗꯤꯡ ꯆꯤꯌꯔ ꯑꯣꯐ ꯏꯁꯇꯔꯟ ꯔꯤꯂꯤꯖꯟ ꯑꯦꯟ ꯏꯊꯤꯛꯁ ꯑꯣꯛꯁꯐꯣꯔ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ꯅꯆꯤꯡꯕ ꯉꯁꯤꯗꯤ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ꯕ ꯃꯤꯁꯛꯅꯤꯅꯦ꯫ ꯃꯍꯥꯛꯅ ꯚꯥꯔꯠꯀꯤ ꯌꯨꯅꯦꯁꯀꯣꯒꯤ ꯍꯥꯏꯕꯗꯤ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ꯁ ꯏꯗꯨꯀꯦꯁꯅꯦꯜ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ꯇꯤꯝ ꯂꯤꯗꯔ ꯑꯣꯏꯔꯤꯉꯩꯗ ꯌꯨꯅꯦꯁꯀꯣꯒꯤ ꯑꯦꯖꯨꯀꯦꯇꯤꯕ ꯕꯣꯔꯗꯀꯤ ꯆꯤꯌꯔꯃꯦꯟ ꯑꯣꯏꯅꯁꯨ ꯐꯝ ꯄꯥꯏꯈꯤ, ꯃꯇꯝꯗꯨꯒꯤ ꯁꯣꯚꯤꯌꯦꯠ ꯌꯨꯅꯤꯌꯟ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ꯄꯟꯗꯤꯠ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ꯒꯤ ꯃꯆꯜꯂꯤꯕꯦꯃ ꯕꯤꯖꯌꯂꯛꯁꯃꯤ ꯄꯟꯗꯤꯠꯅ ꯑꯝꯕꯦꯁꯦꯗꯔ ꯑꯣꯏꯔꯤꯉꯩꯗ ꯖꯣꯁꯦꯞ ꯁ꯭ꯇꯦꯂꯤꯟꯕꯨ ꯑꯃꯨꯛꯇꯪ ꯎꯅꯖꯒꯦ ꯀꯌꯥꯔꯛ ꯍꯣꯠꯅꯕꯗ ꯎꯅꯕ ꯐꯪꯈꯤꯗꯦꯗꯣ?
7: ꯑꯣ,
5: ꯑꯗꯨꯕꯨꯅꯦ, ꯗꯥꯛꯇꯔ ꯔꯥꯙꯥ ꯀ꯭ꯔꯤꯁꯅꯅ ꯑꯝꯕꯦꯁꯦꯗꯔ ꯑꯣꯏꯕ ꯃꯇꯝꯗꯗꯤ ꯖꯣꯁꯦꯞ ꯁ꯭ꯇꯦꯂꯤꯟꯅ ꯃꯉꯣꯟꯗ ꯃꯍꯥꯛꯀ ꯎꯅꯅꯕ ꯍꯥꯏꯔꯛꯈꯤ, ꯁ꯭ꯇꯦꯂꯤꯟꯅ ꯔꯥꯙꯥ ꯀ꯭ꯔꯤꯁꯅꯒꯤ ꯐꯤꯂꯣꯖꯣꯐꯤ ꯑꯃꯗꯤ ꯏꯟꯐ꯭ꯂꯨꯌꯦꯟꯁ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ꯗꯨ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ꯈꯤ, ꯑꯩꯍꯥꯛꯄꯨ ꯃꯣꯟꯁꯇꯔ ꯑꯣꯏꯅ ꯅꯠꯇꯕ ꯃꯤꯑꯣꯏꯕ ꯑꯣꯏꯅ ꯇ꯭ꯔꯤꯠ ꯇꯧꯕ ꯃꯤꯑꯣꯏꯕꯁꯦ ꯔꯥꯙꯥ ꯀ꯭ꯔꯤꯁꯅ ꯅꯍꯥꯛꯅ ꯑꯍꯥꯟꯕꯅꯤ,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ꯄ꯭ꯔꯤꯊꯤꯕꯤꯒꯤ ꯑꯐꯥꯎꯕ ꯐꯤꯂꯣꯖꯣꯐꯔ ꯕꯔꯇ꯭ꯔꯥꯟ ꯔꯨꯁꯦꯜꯅ ꯔꯥꯙꯥ ꯀ꯭ꯔꯤꯁꯅꯅ ꯚꯥꯔꯠꯀꯤ ꯑꯅꯤꯁꯨꯕ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ꯏ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ꯄꯗ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ꯝꯃꯤ꯫ 레토나 레이파키닝 토싱 필로소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 ꯂꯣꯏꯔꯦ ꯐꯤꯜꯝꯁꯤꯗꯒꯤ ꯑꯦꯖꯦ ꯃꯥꯏ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 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ꯄꯥꯠꯁꯣꯏ ꯄꯥꯔꯠ ꯐꯣꯔ ꯂꯥꯏ ꯍꯔꯥꯎꯕꯨꯡ ꯃꯅꯥꯛꯇꯒꯤ ꯍꯤꯖꯝ ꯑꯖꯤꯝ ꯂꯣꯏꯅꯅ ꯉꯥꯟꯊꯣꯏꯕꯤ ꯆꯅꯨ ꯑꯥꯔ ꯀꯦ, ꯈꯥꯒꯦꯝꯄꯂꯤ ꯄꯟꯊꯛ ꯑꯃꯗꯤ ꯇꯣꯝꯊꯤꯟ 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ꯂꯥ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ꯁꯩꯁꯛꯄ ꯑꯃꯒꯤ ꯏꯁꯩ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ꯀꯥꯎꯔꯒꯦ ꯐꯤꯂꯝ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 ꯂꯧꯈꯠꯆꯈꯤꯕ ꯐꯤꯂꯝ ꯃꯤꯠꯂꯨ,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ꯇꯤꯌꯥꯒꯤ ꯃꯤꯅꯣꯛ ꯐꯤꯂꯝꯗꯒꯤ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 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ꯁꯨꯕꯗ ꯇꯣꯔꯩ ꯐꯤꯂꯝꯗꯒꯤ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ꯔꯣꯏ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ꯔꯀꯤꯂꯥ ꯁꯒꯣꯜꯁꯦꯝ,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 ꯂꌧꯈꯠꯆꯈꯤꯕ ꯐꯤꯂꯝ ꯂꯩꯔꯝꯃꯤ ꯑꯩꯒꯤꯁꯨ.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ꯒꯥ ꯍꯔꯁ 103.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ꯌꯥꯔꯣꯏ ꯌꯥꯔꯣꯏ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ꯌꯥꯔꯣꯏ ꯌꯥꯔꯣꯏ
1: ꯁꯤꯕꯨ ꯀꯅꯥ ꯀꯅꯥ ꯂꯩꯒꯦ
2: ꯏꯃꯨꯡ ꯁꯤꯕꯨ ꯃꯤꯌꯝꯗ ꯂꯩꯇ꯭ꯔꯕ ꯖꯥꯠꯂꯣ ꯂꯩꯇ꯭ꯔꯒꯗꯤ ꯃꯥꯡꯒꯣꯗꯒꯤ ꯃꯣꯔꯥ ꯐꯖꯕꯅꯤꯁꯦ ꯄꯨꯖꯈ꯭ꯔꯒꯦ
3: ꯑꯣ ꯀꯅꯥ ꯀꯅꯥꯅꯣ
2: ꯄꯨꯈ꯭ꯔꯒꯦ ꯍꯥꯏꯀꯥꯟꯗ ꯊꯣꯛꯂꯛꯏꯅꯤ ꯑꯁꯝꯕ ꯃꯤꯗꯤ ꯅꯠꯇꯦ
3: ꯏꯐ ꯐꯖꯔꯗꯅ ꯂꯥꯏꯔꯦꯝꯕꯤ ꯃꯥꯟꯕꯤꯌꯣꯅꯤ ꯅꯨꯡꯊꯤꯟ ꯇꯥꯂꯛꯁꯤꯗ ꯀꯔꯤꯅꯣꯅꯦ
1: ꯇꯨꯝꯕꯤꯔꯨꯕ꯭ꯔ ꯀꯔꯤꯅꯣ ꯑꯩꯈꯣꯏꯒꯤ ꯈꯣꯜ ꯇꯥꯕꯗ ꯈꯪꯕ꯭ꯔ ꯀꯩꯅꯣ ꯑꯃ ꯇꯧꯋꯤꯗ
3: ꯈꯣꯟꯖꯦꯜꯗꯣ ꯌꯥꯝ ꯃꯦꯡꯉꯤꯗ ꯈꯪꯕꯃꯛꯇꯤ ꯈꯪꯗꯦ
2: ꯃꯣꯔꯥ ꯄꯨꯈ꯭ꯔꯒꯦ ꯍꯥꯏꯕꯗꯨꯗ ꯊꯣꯛꯂꯛꯄ
3: ꯀꯔꯤ ꯍꯥꯏꯒꯦ ꯏꯕꯦꯝꯃ ꯐꯖꯕꯒꯤ ꯂꯥꯏꯔꯦꯝꯕꯤ ꯃꯥꯟꯕꯤꯅꯤꯅ ꯅꯨꯡꯊꯤꯟ ꯇꯥꯂꯛꯁꯤꯗ ꯂꯥꯛꯏꯁꯤꯕꯣ
2: ꯇꯥ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ꯅꯁꯜ ꯑꯅꯤꯕꯨ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ꯅꯕ ꯀꯝꯄꯅꯤꯒꯤ ꯄꯣꯠꯀꯤꯗ ꯂꯩꯕꯤꯌꯣ
3: ꯑꯗꯨꯗꯤ ꯃꯗꯨꯗꯤ ꯕꯦꯔꯥ ꯇꯥꯗꯣ ꯃꯥꯜꯂꯤꯍꯦ ꯑꯩꯁꯦ ꯌꯥꯝ ꯄꯤꯅꯤꯡꯗꯕ ꯂꯩꯅꯤꯡꯗꯕ ꯑꯗꯨ ꯅꯣꯏꯁꯨ ꯄꯣꯠ ꯌꯣꯟꯕꯗ ꯍꯩꯕꯗ ꯃꯤ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ꯔꯒ ꯂꯥꯛꯑꯝꯅꯤꯗꯣ ꯀꯃꯥꯏ ꯇꯧꯅꯤ
2: ꯄꯣꯠ ꯂꯧꯗ꯭ꯔꯕꯁꯨ ꯌꯦꯡꯗꯗꯤ ꯌꯦꯡꯕꯤꯌꯣ
3: ꯏꯁꯦꯡ ꯏ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ꯅꯨꯄꯥ ꯍꯅꯨ ꯍꯅꯥꯒ ꯋꯥꯔꯤ ꯁꯥꯕꯕꯨꯗꯤ ꯅꯈꯣꯏꯒ ꯁꯥꯕꯁꯤꯅ ꯈꯔ ꯈꯤꯠ ꯅꯨꯡꯉꯥꯏ ꯍꯥꯏ ꯇꯥꯔꯦꯅꯦ
1: ꯑꯩꯈꯣꯏꯁꯨꯅꯦ ꯍꯅꯨ ꯍꯅꯥ ꯍꯅꯨꯕꯤ ꯃꯧ ꯁꯧ ꯁꯧ ꯂꯥꯎꯕꯤꯒ ꯋꯥꯔꯤ ꯁꯥꯕꯕꯨꯗꯤ ꯇꯥꯃꯣꯍꯣꯏꯒꯨꯝꯕꯒ ꯋꯥꯔꯤ ꯁꯥꯕꯅ ꯍꯦꯟꯅ ꯅꯨꯡꯉꯥꯏ
3: ꯅꯨꯡꯉꯥꯏꯕ ꯉꯥꯛꯇ ꯋꯥꯔꯤ ꯅꯨꯡꯉꯥꯏꯗꯧꯔꯤ ꯃꯣꯔꯥꯗꯨꯗ ꯂꯩꯁꯤꯟꯕꯤꯌꯣ
2: ꯑꯩꯈꯣꯏꯅꯤ ꯂꯥꯛꯀꯅꯤ ꯈꯪꯕꯅꯔ ꯀꯔꯤꯅꯣ ꯑꯩꯈꯣꯏꯅꯤꯒꯤ ꯃꯣꯔꯥ ꯑꯅꯤ ꯇꯥꯃꯣꯒꯤꯒ ꯆꯞ ꯆꯥꯅ ꯑꯍꯨꯝ
3: ꯍꯧꯖꯤꯛꯇ ꯃꯇꯝ ꯅꯣ ꯑꯅꯤ ꯄꯩꯁꯥ ꯊꯧꯕ ꯂꯥꯛꯑꯝꯕ ꯆꯠꯈꯤꯗ ꯉꯥꯏꯔꯤ
1: ꯌꯥꯝ ꯃꯥꯜꯂꯦ ꯏꯅꯝꯃꯒ ꯂꯩꯇ꯭ꯔꯣ ꯅꯨꯄꯤꯒꯤ ꯐꯖꯅꯕ ꯇꯩꯅꯕ ꯆꯥꯅꯅꯕ ꯌꯥꯝ ꯌꯥꯎꯔꯤꯌꯦ
3: ꯏꯕꯦꯝꯃ ꯋꯥꯁꯤꯗꯤ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ꯍꯦ ꯏꯅꯝꯃꯒ ꯑꯗꯨꯗꯤ
2: ꯀꯩꯗꯧꯔꯒꯦ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ꯔꯤꯕꯣ ꯏꯅꯝꯃꯅꯒ ꯍꯨꯟꯗꯣꯛꯄꯤꯔꯝꯃꯕ꯭ꯔꯣ
3: ꯍꯨꯟꯗꯣꯛꯄꯤꯔꯝꯕ ꯅꯠꯇꯦꯅꯦ ꯏꯕꯦꯝꯃ ꯄꯣꯛꯄ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ꯅꯨꯄꯤ ꯑꯝꯇꯅ ꯅꯨꯡꯁꯤꯌꯦꯁꯦ ꯍꯥꯏꯕꯤꯔꯛꯈꯤꯗ꯭ꯔꯤꯕ ꯁꯩꯇ
1: ꯑꯗꯨꯒꯤꯕꯨ ꯑꯍꯟꯅ ꯀꯣꯛ ꯊꯤꯕꯤꯔꯁꯨ ꯌꯥꯏꯅ
3: ꯑꯗꯨ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ꯁꯤꯒ꯭ꯔꯦ ꯄꯨꯛꯅꯤꯡꯁꯦ
2: ꯀꯩꯗꯧꯔꯒꯦ ꯄꯨꯛꯅꯤꯡ ꯌꯥꯝꯅ ꯅꯨꯡꯁꯤꯒꯕ ꯑꯣꯏꯅ ꯇꯧꯕꯤꯀꯣ
3: ꯏꯃꯥꯁꯨ ꯕꯕꯥꯁꯨ ꯂꯩꯇ꯭ꯔꯦ
2: ꯑꯗꯨꯗꯤ ꯑꯩꯈꯣꯏꯁꯨ ꯅꯨꯡꯁꯤꯌꯦ ꯑꯗꯣ ꯄꯣꯠꯇꯤ ꯈꯔ ꯂꯧꯇꯥꯏ
3: ꯄꯣꯠ ꯄꯨꯊꯣꯔꯛꯈꯤꯅꯨꯀꯣ
1: ꯇꯥꯃꯣ ꯌꯦꯡꯕꯤꯌꯣ ꯂꯧꯗ꯭ꯔꯁꯨ ꯃꯣꯝꯄꯥꯛ ꯐꯤꯗꯛ ꯃꯣꯖꯥ ꯃꯔꯨ ꯃꯔꯥꯡ ꯍꯤꯡ ꯒꯝꯁꯥ ꯃꯣꯔꯣꯛ
3: ꯃꯀꯨꯞ ꯅꯣꯏꯒꯤꯁꯤꯕꯨ ꯏꯆꯨ ꯆꯨ ꯁꯤꯟꯅꯗꯕ ꯑꯃ ꯀꯔꯤꯅꯤ ꯑꯩꯈꯣꯏꯒꯤ ꯀꯝꯕꯤꯅꯦꯁꯟ ꯆꯥꯗꯕ ꯍꯥꯏꯒꯗ꯭ꯔ ꯀꯩꯅꯣ ꯍꯧꯖꯤꯛꯀꯤꯗꯨ ꯐꯤꯒꯤ ꯃꯈꯜꯗ ꯐꯨꯔꯤꯠ ꯈꯣꯡꯒ꯭ꯔꯥꯎ ꯃꯣꯖꯥ ꯐꯨꯔꯤꯠ ꯃꯣꯝꯄꯥꯛ ꯐꯤꯗꯛ ꯍꯥꯏꯌꯨ ꯌꯥꯏ ꯑꯗꯨꯗꯒꯤ ꯆꯥꯅꯕꯒꯤꯗ ꯍꯤꯡ ꯃꯣꯔꯣꯛ ꯌꯥꯏꯉꯪ ꯍꯥꯏꯔꯣ ꯑꯗꯨꯁꯨ ꯑꯗꯨꯝ ꯌꯥꯏꯗ ꯃꯣꯝꯄꯥꯛ ꯐꯤꯗꯛꯀ ꯍꯤꯡꯒ ꯄꯨꯟꯅ ꯄꯨꯔꯤꯁꯤꯕꯨ ꯁꯤꯕꯨ
2: ꯃꯁꯤꯕꯨ ꯀꯔꯤ ꯁꯥꯎꯅꯤꯡꯒꯦ
3: ꯅꯠꯇꯦ ꯁꯥꯎꯕꯒꯤ ꯋꯥꯅꯠꯇꯦ ꯀꯝꯕꯤꯅꯦꯁꯟꯗꯨ ꯆꯥꯗꯦ ꯍꯥꯏꯕ ꯋꯥꯅꯤꯗ ꯅꯠꯇꯦ ꯆꯥꯕ꯭ꯔꯅꯦ
2: ꯇꯥꯃꯣ ꯀꯝꯕꯤꯅꯦꯁꯟ ꯌꯥꯝ ꯆꯥꯏ ꯀꯩꯅꯣ
3: ꯍꯥ
2: ꯏꯁꯩꯗ ꯍꯤꯟꯗꯨꯁꯇꯥꯅꯤꯒ ꯃꯩꯇꯩ ꯄꯣꯛꯀ ꯌꯥꯅꯕ ꯃꯩꯇꯩꯒꯤ ꯄꯣꯛꯀ ꯏꯪꯂꯤꯁ ꯋꯦꯁꯇꯔꯟꯒ ꯌꯥꯅꯕ ꯐꯤꯖꯟ ꯁꯣꯡ ꯇꯥꯕꯤꯗ꯭ꯔꯣ
3: ꯑꯁꯄ꯭ꯔꯃꯥꯟꯒꯗꯤ
1: ꯇꯥꯃꯣ ꯃꯣꯝꯄꯥꯛ ꯐꯤꯗꯛꯀ ꯁꯥꯄꯣꯟꯁꯤꯒ ꯂꯧꯕꯤꯔꯣ ꯁꯤꯅ ꯇꯣꯉꯥꯟꯅ ꯊꯝꯕꯤꯔꯣ
3: ꯍꯥ
1: ꯑꯗꯨꯒꯅꯦ

0: 你常听我们的汤的吧？听杨洋么？我们那些年，同安那么老比的，
1: 不，
0: 欺负他的呢？你常都给俺们好个应对，你当我
1: 是
0: 好
1: 的，
0: 比你想想咋的吧你？
1: 那就是
0: 早不跟俺那通一个。
1: 咋不的？以前你毕业那个，你那我们办个来的，没通。
0: 怕给你爹打么？哎，可以不写 special 哈的呢？
1: 那都不的，我那时候讲 special 味的，哎呢，不都老卤的，不一样的呢。
0: 你刚才要了不的，老的要了过。
1: 是给侬弄弄还有啥子？那把你去的。
0: 还别给我那点的，行那行那吧，俺们那俺们那吧，大莫，那真的你不可能去比我吧？不是，肯定老比我。
1: 老不还是些，白相给我你呢？
0: 大莫是样样的，大莫那连那老不俺们你不还是些，老你他妈妈给些。
1: 他都没管了，老人老给你，俺都不给他喂给，连那老不还都俺们。
0: 俺都的，哎，亏你说老大吧？
1: 哈，俺都说，俺们听俺们的，俺们听俺们贵呀。
0: 老了的俺们吗？
1: 俺都说，不，可能是那我们不对，都是不来一起吧。我的下面那个命可以可以。
0: 哎，给那啥？
1: 啊啥？
0: 哎，那免走币。大摩给的。
1: 一边呢？
0: 那厉害吧？
1: 一边呢？
0: 是吗？
1: 一边呢？是吧？
0: 哎，可以看那啥？你们可以打磨哈里斯，初步努比罗。
1: 那这多久？这样子嘞？一包你给我，因为我是故意把那个故意没碰打的些。可能呢，可以努把都是马腾没的初步会把它，没看努比打的，我把那一边呢那团战的快嘛的，没啥是可以啊。
0: 哎，可以些，我里在顺着开，咖喱老比都会弄。
1: 看见了，我把皮都是拍起，也不得不提弄歪东马哩。
0: 啊，行吧你，忙个事，弄歪弄歪吧，忙多哩，帮你打么？
1: 忙的弄你个，什么一个拉的呢？我一个啥的都会歪起不？
0: 还不能的，打么是呀？
1: 反正呢，老不老的呗，慢慢包点行了给挂。该呀个皮的给是不？
0: 你把啥子等你打么？
1: 贵努力啊！
0: 是吗？
1: 哎呀，实际那点么多，哎，你皮皮是的，那把脏棍还不得给那，那把红砖都弄了一波，你看，哎呦，
0: 那毛都给剥，都给吃个的羊皮了你，我那路也。
1: 啊，都给的油不啦，一般米就买了点，哎呀，那不都那比哈里那把你一摸摸了，都一摸摸了，都那弄你的给那，反正那整那个，明显看着那个说容易，啥一对嘛，都弄个慢慢都给整满了还个嘞，干哪样对呢？看那些，不嘞，来不给你的呢，弄了给呀，哥，小红伢子啦。走红，
0: 啊！快给些大毛慢慢打的比你
1: ，stop 嘞
0: ，pics 呢吧？
1: 都 pics，
0: 我把手机的都没录比哟。些大毛，没录 pics 嘛？合着了没？
1: 哎，没录啥的？
0: 是吗？啊，俺你呢？
1: 啊，俺你玩的这些，可能 lick 吧？可是那都没录，他都是差不了的。你像我这的，俺也没录，我们他真不多，哎，他真的。哎呦你！
0: 哇塞，把给打了个洞洞嘞！呀瑞，漏的呀瑞过。
1: 都没把皮的是 hip 的。蒙的面周边呢，特性呢，拉的呢，我以为他一个啥呢，还有吧嘛，都把你心跟你跑，都弄远。
0: 哦，六十六，六十六，五十呢，五十呢，
1: 哈，
0: 面周边啊，当时看到很十分有跟侬。蒙的五百五的不对的，还不俺们的。
1: 哈，
0: 咋接着就六比了？
1: 哎些，什么呢？不讲都累的不呢？都我细的，特性呢，面周边那个累着的给过。
0: 啊！对，是看到老了，
1: 哈，
0: 可是他不到不喏，被下班不给妈咪的带，用班是，
1: 用班是不？
0: 可是 office 的来比不给，
1: 那个都不晓得还都不要了呢。谢，我爸给的是白克，给是安妮个，那不得用些？
0: 哦，妈俺那比，俺们可比不是的，给俺那到底呢？
1: 这红老比罗扎特里很比了，可得啦？
0: 可以弄呢，扎特里呢，这红读书很了咯。
1: 忙的，所以都没拉，肯定还得的。很多水呀！
0: 哦 ，lucky， 印象比我那个大那个。
1: 这红土鸡啊！这红土鸡哪得？
0: 我来听的吧，那哈我那吧，阿婆婆婆婆买羊买羊耶，弄的就硬币哦。
1: 一边嘛啥，羊带回来的，你新买的，蒙阿大伯个带回来，从亏进来，从亏进来，你比那啦，阿那都要比的，这都没得给你。带回来的，
0: 大哈那东西那碰对，阿都那呢？
1: 哈，大哈，弄西呢碰到哎吧，啊对了，人家还是吧，
0: 会，
1: 啊对的，哎，面周边弄西不行么的，大哈还是没过，哈哈哈哈哈哈，啊么弄的，大哈不听那贴的，那你这两边的，啊你红了，哎，乌黑呗呢，他们那都说嘞，大哈的那吧，他给呀爱那个爱给一束，红的呢，
0: 啊
2: ほれ今まなもパピタクシェ世界ビニコえでもノアギドドギえいノイパギノアイトブトウエピティリパクニミ。ただどれのトキブだ。あそれでもんごくのめなの。はらかにパクニ。シン。ほれのがいのトンビよ。マンデラクシェゲ。それでびちょいじゃろいえ。

0: Hello?
1: Hello? 哎，康找不到吗？康找吗嘞？
0: 康这边，可能不一边没得做啊。
1: Sorry, 大妈，是 my phone 的。哎，康找不到，康找不到，我接你回来吧呢。啊，大妈，哎呀，啥呢？
0: 哦，哎，阿叉，哎，你那你关键是 phone 的，一边没得嘛呢？
1: 康找不到，找你的哒。我新的 phone 的网刚不阿汉不呢？
0: 可是快的，网刚都来帮我查查，各位，可以嘞，可以嘞，呀。
1: 什么道理不呢的？감독님에게누가이리브로
0: 누가이비샤누가이리해비시디매암나하이나바아도가인건드디마시카라주네바디와라바
1: 모디카리하이도리노
0: 누가이비시인건드디마시하이주가금니다가직당하이다래하이주가강이꽈아샤
1: 하이주가강대만미부레런거드로
0: 오늘도배얌퀴리네꽈
1: 뱀소비디오늘이바나트로
0: 얌토네오늘바디나띠
1: 폰더디폰더브라트로
0: 아그래그래좀폰리메륵메륵다마나떠오리아이나떠오거든아아이암바폰디마이폰지그래진무수말이
1: 아진바니따모아이나하이세게떠오리바세마시그래색신비우고
0: 마나부디아이언더기가리남가다기다
1: 배샤이암나록토비가다바만바
0: 따이디다남가가나피레남들어가나피드레다나
1: 아도마시어그도바미디나띠바
0: 아도부디수크라름찍네마시너왜더눈시나바마레이바마리네
1: 아도디아이디캉디예
0: 아도아이디나트수아타파디디너를캉벌레이브라
1: 다시행나시말레이하바디캉디마부야함나루바니피니아이나캉바다마나타모세바샤록토바야바미웨나우크리아도나니따오
0: 아도마미수하이나다아이디모건다하리니모파니도캉나게모이기라릭담바타박도보기다이에이로인로게바바소그다이드노라잉보포루시아다마는호이디하르가마탐제마탐제숨숨제톡바아두가에코니슈퍼즈메우나시호텔상시시네마잉시하이비시마수가야도
1: 아두나니에이나마보얌나루바비니엔하리바시
0: 아두다니에이나칭나리바아나빠다마기카나노마레르자라하이나에이나칭나리시마람오훈니아마나마락테텔레폰제헤드탐기니미에말라에

ꯍꯧꯖꯤꯛꯇ ꯄꯤꯈ꯭ꯔꯦ ꯔꯦꯗꯤꯑꯣ ꯂꯤꯂꯥ ꯌꯥꯔꯣꯏ ꯌꯥꯔꯣꯏ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ꯆꯥ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ꯏꯔꯥꯛꯄꯝ ꯕꯤꯁ꯭ꯋꯥꯃꯤꯇ꯭ꯔ, ꯑꯥꯁꯥ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ꯃꯩ ꯀꯥꯞꯄꯝ ꯃꯣꯅꯥꯂꯤꯁꯥ ꯗꯦꯕꯤ, ꯃꯦꯝꯆꯧ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ꯈꯣꯏꯕꯝ ꯍꯣꯃꯦꯁ꯭ꯋꯔꯤ ꯗꯦꯕꯤ, ꯃꯦꯝꯆꯧꯕꯤꯒꯤ ꯃꯄꯥ ꯁꯅꯥꯍꯜ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ꯏꯔꯣꯝ ꯁ꯭ꯌꯥꯝꯀꯤꯁꯣꯔ ꯁꯤꯡ, ꯔꯤꯁꯤꯒꯤ ꯁꯛꯇꯝꯗ ꯔꯥꯖꯦꯟ ꯂꯩꯁꯥꯡꯊꯦꯝ, ꯕꯣꯏꯅꯥ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ꯁꯦꯝꯕ ꯂꯨꯋꯥꯡ ꯁꯂꯥꯝꯆꯥ,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ꯃꯊꯪ ꯇꯥꯃꯨꯛ ꯂꯧꯕꯤꯔ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ꯁꯤꯡ

ꯃꯊꯪ ꯊꯝꯃꯨꯛ ꯂꯧꯕꯤꯔꯁꯤ. 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ꯗꯒꯤ ꯊꯥꯔꯛꯄ ꯆꯦꯔꯣ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ꯇ꯭ꯔꯥꯐꯤꯛꯀꯤ ꯐꯤꯕꯝ ꯃꯌꯥꯝꯗ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ꯇ꯭ꯌꯥꯄꯥ ꯆꯨꯊꯦ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ꯔꯣꯝꯗ ꯄꯣꯁꯠ ꯑꯣꯐꯤꯁ ꯑꯃꯗꯤ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ꯒꯤ ꯃꯥꯏꯀꯩꯔꯣꯝꯗ ꯇ꯭ꯔꯥꯐꯤꯛꯀꯤ ꯚꯣꯂꯨꯝ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ꯂꯩꯔꯤ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ꯗ ꯅꯤꯇ꯭ꯌꯥꯄꯥ ꯆꯨꯊꯦꯛꯂꯣꯝꯒꯤ ꯑꯃꯗꯤ ꯐ꯭ꯂꯥꯏ ꯑꯣꯚꯔꯔꯣꯝꯒꯤ ꯂꯝꯕꯤ ꯑꯁꯤ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ꯑꯦꯜ ꯑꯥꯏ ꯁꯤ ꯀ꯭ꯔꯣꯁꯤꯡꯗ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ꯗꯒꯤ ꯂꯥꯛꯂꯤꯕ ꯃꯥꯏꯀꯩ ꯑꯁꯤ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ꯀꯩꯁꯥꯝꯄꯥꯠ ꯖꯪꯁꯟꯂꯣꯝꯗꯒꯤ ꯂꯥꯛꯂꯤꯕ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ꯏꯔꯣꯝꯒꯤ ꯃꯥꯏꯀꯩꯗ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ꯀ꯭ꯋꯥꯀꯩꯊꯦꯜ ꯀ꯭ꯔꯣꯁꯤꯡ ꯑꯃꯗꯤ ꯆꯤꯡꯉꯥ ꯀ꯭ꯔꯣ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ꯃꯛ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ꯂꯩꯔꯤ

0: ꯏꯁꯩ ꯁꯨ ꯉꯥꯛꯇ ꯃꯤꯅꯔꯣꯖꯥ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ꯁꯤꯅ ꯑꯣꯖꯥ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 ꯑꯃ ꯑꯣꯏꯅ ꯂꯝꯗꯝ ꯁꯤꯗ ꯂꯩꯔꯤꯕ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ꯁꯤꯡ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ꯁꯤꯡꯒꯤ ꯌꯥꯏꯐ ꯊꯧꯔꯥꯡꯒꯤꯗꯃꯛꯇ ꯑꯣꯖꯥꯅ ꯂꯩꯉꯥꯛꯅ ꯇꯧꯍꯟꯅꯤ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ꯇꯧꯍꯟꯅꯤꯡꯕꯁꯦ ꯀꯔꯤ ꯀꯔꯤ ꯂꯩ ꯑꯣꯖꯥ?
1: ꯃꯁꯤ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ꯆꯨꯝꯃꯤ, ꯃꯣꯏꯁꯤ ꯑꯩꯈꯣ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ꯏꯅ ꯅꯥꯀꯜꯂꯝꯕꯗ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 ꯑꯗꯨꯒ ꯃꯣꯏꯅ ꯁꯨꯛꯈꯪ ꯈꯪ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ꯗꯤ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ꯅ ꯈꯪꯉꯦꯕ. ꯑꯗꯨꯅ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ꯁꯤꯡꯁꯤꯒ ꯅꯍꯥꯁꯤꯡꯁꯤꯒ ꯍꯥꯟꯅꯇꯅ ꯗꯤꯁꯀꯁꯟ ꯄꯥꯎ ꯐꯥꯎꯗꯣꯛꯅꯕ ꯁꯨꯝꯕ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ꯃꯥꯏ ꯇꯧꯁꯤꯒꯦ, ꯃꯁꯤ ꯑꯗꯨꯝꯕ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ꯑꯩ ꯄꯥꯏꯈꯠꯍꯟꯅꯤꯡꯉꯤ. ꯑꯩꯈꯣꯏꯒꯤ ꯑꯀꯨꯞꯄ ꯅꯍꯥꯁꯤꯡꯁꯤꯗ ꯂꯩꯇ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ꯍꯟꯁꯤꯡꯁꯤꯗꯒꯤ ꯇꯥꯛꯑꯒꯗꯤ, ꯍꯥꯏ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ꯖꯁꯃꯅꯥꯁꯣꯒ ꯁꯦꯛꯁꯄꯤꯌꯔꯒꯁꯤ ꯀꯅꯥꯅ ꯍꯦꯟꯅ ꯆꯥꯎꯕꯒꯤ ꯀꯅꯥ ꯍꯦꯟꯅ ꯐꯦꯃꯁ ꯑꯣꯏꯕꯒꯤ ꯍꯥꯏꯅ ꯍꯥꯏꯌꯦꯕ. ꯑꯗꯣ ꯖꯁꯃꯅꯥꯁꯣꯗ ꯍꯪꯉꯤꯝꯅꯤꯀꯣ, ꯑꯗꯣ ꯖꯁꯃꯅꯥꯁꯣꯅ ꯍꯥꯏ ꯑꯦꯁ ꯁꯦꯛꯁꯄꯤꯌꯔꯒꯨꯝꯕꯁꯤꯗꯤ ꯄ꯭ꯔꯤꯊꯤꯕꯤꯗ ꯃꯥꯒꯨꯝꯕ ꯀꯕꯤ ꯂꯩ ꯄꯣꯟꯇꯦ, ꯑꯗꯨꯕꯨ ꯑꯩꯗꯤ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ꯁꯦꯛꯁꯄꯤꯌꯔꯒꯤ ꯂꯦꯡꯖꯨꯝꯗ ꯇꯣꯡꯉ ꯐꯝꯃꯤꯅ ꯍꯥꯏꯌꯦꯕ ꯖꯁꯃꯅꯥꯁꯣꯅ ꯍꯥꯏꯃꯤꯀꯣ. ꯑꯗꯨꯝꯇꯣ ꯉꯁꯥꯏꯒꯤ ꯃꯥꯅ ꯍꯥꯏꯗꯣ, ꯃꯥꯅ ꯊꯤ ꯂꯩꯔꯒꯗꯤ ꯅꯍꯥ ꯑꯃꯅ ꯑꯩꯈꯣꯏ ꯑꯍꯜ ꯑꯃꯗ ꯂꯩꯕ ꯀꯣꯛꯁꯤ ꯊꯤ ꯂꯩꯔꯒꯗꯤ ꯆꯍꯤ ꯆꯥꯝꯃ ꯆꯪꯈ꯭ꯔꯅꯦ. ꯑꯗꯨꯕꯨ ꯑꯩꯈꯣꯏ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ꯗꯒꯤ ꯑꯐ ꯑꯐꯕ ꯌꯥꯝꯅ ꯌꯥꯎꯔꯤ. ꯍꯧꯖꯤꯛ ꯑꯩꯈꯣꯏ ꯁꯣꯁꯦꯜ ꯇꯣꯛ ꯇꯧꯗꯅ ꯔꯦꯗꯤꯑꯣꯗ ꯀꯩꯗ ꯑꯇꯩꯗ ꯃꯦꯗꯤꯌꯥꯁꯤꯡ ꯇꯧꯔꯤꯕ ꯃꯌꯥꯝꯁꯤꯗꯒꯤ ꯑꯐꯕ ꯀꯣꯛꯇꯣ ꯃꯥꯅ ꯅꯍꯥ ꯑꯗꯨꯅ ꯂꯧꯁꯜꯂꯒ ꯆꯠꯈ꯭ꯔꯒꯗꯤ ꯃꯥꯒꯤ ꯅꯍꯥ ꯑꯣꯏꯕꯒꯤ ꯃꯒꯨꯟꯗꯨꯒ ꯑꯍꯜ ꯑꯣꯏꯕꯒꯤ ꯃꯒꯨꯟꯗꯨꯒ ꯄꯨꯂꯞ ꯄꯥꯁꯜꯂꯃꯥ ꯆꯠꯈꯤ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ꯏꯪ ꯇꯞꯄꯗꯨ ꯁꯣꯏꯗꯅ ꯄꯣꯔꯛꯀ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ꯑꯩꯅ ꯅꯨꯡꯉꯥꯏꯖꯗꯕꯁꯦ ꯏꯝꯐꯥꯜ ꯁꯍꯔ ꯃꯣꯠꯄꯁꯤꯅꯦ. ꯃꯁꯤ ꯀꯃꯥꯏꯅ ꯏꯝꯐꯥꯜ ꯁꯍꯔꯁꯤ ꯀꯃꯥꯏꯅ ꯅꯥꯟꯒꯗꯒꯦꯁꯦ ꯖꯄꯥꯟꯒꯤ ꯑꯃꯈꯛꯇꯪ ꯑꯩ ꯍꯥꯏꯖꯔꯛꯀꯦ ꯌꯥꯝ ꯇꯦꯟꯕ. ꯑꯩꯈꯣꯏ ꯖꯄꯥꯟꯗ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 ꯑꯅ ꯑꯃ ꯂꯩꯌꯦꯕ.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ꯁꯤ ꯑꯩꯅ ꯅꯥꯒꯥꯁꯥꯀꯤꯗ ꯆꯠꯄꯀꯥꯟꯗ ꯏꯁꯇꯗꯤ ꯇꯨꯔ ꯆꯠꯀꯥꯟꯗ ꯑꯩꯈꯣꯏ ꯑꯗꯨꯗ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ꯗ ꯏꯁꯇꯗꯤ ꯇꯧꯋꯦ. ꯅꯥꯒꯥꯁꯥꯀꯤ ꯑꯆꯧꯕ ꯁꯤꯇꯤꯁꯤꯗ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 ꯑꯃ ꯂꯩ. ꯄ꯭ꯂꯥꯟꯁꯤ ꯆꯤꯡꯗꯨꯝ ꯑꯃꯗ ꯇꯧꯋꯦ. ꯆꯤꯡꯗꯨꯝꯁꯤ ꯌꯥꯝ ꯋꯥꯡꯕ ꯆꯤꯡꯗꯨꯝ ꯅꯠꯇꯦ, ꯑꯔꯥꯎꯟ ꯐꯨꯠ 100ꯒꯨꯝꯕ ꯃꯥꯏ ꯋꯥꯡꯉꯨꯗ꯭ꯔ. ꯑꯗꯣ ꯁꯤꯒꯤ ꯃꯇꯣꯟ ꯁꯤꯗꯩꯁꯤꯗ ꯃꯣꯏꯅ ꯄꯨꯈ꯭ꯔꯤ ꯑꯃ ꯇꯧꯋꯤ. ꯑꯩꯈꯣꯏ ꯀꯣꯡꯈꯨꯠ ꯍꯥꯏ ꯇꯥꯔꯦ, ꯄꯨꯈ꯭ꯔꯤ ꯃꯛꯇꯗꯤ ꯏꯁꯤꯡ ꯂꯩꯕ ꯅꯠꯇꯕ ꯄ꯭ꯂꯥꯟ ꯑꯃ ꯁꯦꯝꯃꯦ. ꯄ꯭ꯂꯥꯟꯁꯤ ꯂꯣꯏꯅ ꯃꯤꯡꯁꯦꯟꯅ ꯀꯨꯞꯁꯟꯗꯣꯏꯅꯤ. ꯃꯣꯏ ꯃꯤꯡ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ꯊꯥꯏ ꯀꯨꯞꯁꯟ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ꯖꯄꯥꯟꯒꯤ ꯋꯦꯁ ꯃꯦꯅꯦꯖꯃꯦꯟ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ꯀꯥꯟꯗ ꯑꯍꯨꯝ ꯊꯣꯛꯅ ꯇꯧꯋꯦ. ꯑꯃꯅ ꯀꯤꯆꯦꯟ ꯋꯦꯁꯇꯦꯁ, ꯑꯃꯅ ꯆꯦ ꯆꯥꯡ ꯀꯩꯅꯣꯁꯤ ꯔꯤꯁꯥꯏꯀ꯭ꯂꯤꯡ ꯇꯧꯕ ꯌꯥꯕꯁꯤ,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 ꯋꯦꯁꯇꯦꯁꯒ ꯇꯣꯠꯅ ꯇꯤꯟꯅꯔꯒ ꯂꯩꯈ꯭ꯔꯕ ꯁꯨꯛꯇꯧ ꯇꯧꯔꯔꯣꯏꯗꯕ ꯍꯥꯏ ꯇꯥꯔꯦ, ꯁꯦꯡꯇꯣꯛꯄ ꯌꯥꯔꯔꯣꯏꯗꯕꯁꯦ ꯁꯨꯝꯕꯒꯤ ꯄꯣꯠꯁꯤꯃꯅꯤ. ꯑꯗꯨ ꯀꯪꯀ꯭ꯔꯤꯠ ꯑꯃꯒ ꯇꯧꯋꯦ. ꯀꯪꯀ꯭ꯔꯤꯠꯁꯤꯅ ꯃꯣꯏꯅ ꯄꯨꯔꯒ ꯑꯗꯨꯝ ꯁꯃꯨꯗ꯭ꯔꯗ ꯃꯦꯟꯁꯤꯟꯕꯅꯤ, ꯑꯀꯨꯠꯄ ꯃꯐꯝꯁꯤ ꯃꯦꯟꯁꯤꯜꯂ ꯁꯦꯝꯒꯠ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ꯔꯤꯁꯥꯏꯀ꯭ꯂꯤꯡ ꯌꯥꯕꯁꯤꯅ ꯔꯤꯁꯥꯏꯀ꯭ꯂꯤꯡ ꯇꯧꯊꯣꯛꯈ꯭ꯔꯅꯤ. ꯀꯤꯆꯟꯒꯤ ꯋꯦꯁꯇꯦꯁꯤꯡꯁꯤꯅ ꯐꯥꯔꯝ ꯍꯥꯎꯁꯁꯤꯡꯁꯤꯗ ꯌꯥꯝ ꯆꯥꯎꯅ ꯆꯥꯎꯅ ꯇꯧꯋꯤ. ꯃꯣꯏ ꯐꯥꯔꯝ ꯍꯥꯎꯁꯁꯦ ꯐꯥꯔꯝ ꯍꯥꯎꯁꯁꯤꯡꯁꯤ ꯄꯨꯈ꯭ꯔ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ꯃꯠꯇ ꯌꯥꯔꯣꯏꯗ ꯄꯣꯠꯁꯤꯅ ꯉꯁꯥꯏꯒꯤ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ꯁꯤꯗ ꯄꯨꯔꯛꯀꯗꯣꯏꯕ.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ꯈꯣꯏ ꯏꯃꯥ ꯀꯩꯊꯦꯜꯗ ꯂꯩꯔꯤꯕ ꯆꯦꯔꯪꯅꯦ, ꯐꯠꯇ ꯍꯥꯎꯊꯤꯅꯦ, ꯑꯗꯨ ꯃꯌꯥꯝ ꯌꯥꯟꯁꯟꯕ ꯃꯌꯥꯝ ꯂꯩꯅ ꯁꯦꯠ ꯅꯪ ꯈꯣꯟꯗꯣꯛꯑꯒ ꯗꯤꯄꯥꯔꯠꯇ ꯍꯥꯞꯄ ꯄꯨꯔꯛꯑꯒ ꯉꯁꯥꯏ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ꯁꯤꯗ ꯍꯩꯗꯣꯏꯅꯦ. ꯍꯩꯗ꯭ꯔꯒ ꯍꯤꯇꯤꯡ ꯇꯧꯗꯣꯏꯅꯤ. ꯍꯤꯇꯤꯡ ꯇꯧꯕꯁꯤ ꯉꯁꯥꯏ ꯏꯟꯁꯤꯅꯦꯁꯟ ꯄ꯭ꯂꯥꯟꯗ ꯍꯩꯗ꯭ꯔꯤꯁꯤ ꯃꯣꯏꯅ ꯃꯅꯨꯡꯗ ꯔꯣꯕꯣꯠ ꯑꯃ ꯂꯧꯔꯤ, ꯁꯨꯃꯥꯏꯅ ꯖꯔ ꯊꯥꯗꯔꯒ ꯂꯥꯏ ꯏꯁꯤꯡꯗꯨ ꯇꯣꯠꯁꯤꯟꯅꯕ ꯑꯃ ꯐꯖꯅ ꯃꯤꯛꯆꯔ ꯇꯧꯁꯤꯜꯂꯅꯤ. ꯑꯗꯨꯒ ꯍꯤꯇꯤꯡ ꯇꯧꯔꯅꯤ. ꯍꯤꯇꯤꯡꯁꯤ ꯃꯣꯔ ꯗꯦꯟ ꯕꯣꯏꯂꯤꯡ ꯄꯣꯏꯟꯠꯒ ꯅꯠꯇ꯭ꯔꯦ, ꯑꯌꯧꯅ ꯍꯤꯇꯤꯡ ꯇꯧꯔ ꯃꯇꯨꯡꯗ ꯉꯁꯥꯏ ꯆꯥꯔꯀꯣꯟ ꯋꯣꯜꯂꯦꯕ. ꯆꯥꯔꯀꯣꯟ ꯋꯣꯟꯕ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ꯅꯤꯜ ꯑꯃꯠꯇ ꯏꯃꯤꯁꯟ ꯇꯧꯔꯛꯇꯦ ꯑꯦꯠꯃꯣꯁꯐꯤꯌꯔꯗ. ꯃꯤꯡꯁꯦꯟꯁꯤꯅ ꯂꯣꯏ ꯈꯥꯅꯦ, ꯑꯩꯈꯣꯏꯁꯨ ꯃꯤꯡꯁꯦꯟꯗꯨ ꯋꯥꯡꯕꯗꯤ ꯌꯦꯡꯗꯣꯏꯅꯦ ꯂꯣꯏꯅ. ꯑꯗꯨꯒ ꯃꯁꯤ ꯃꯩ ꯊꯥꯟꯕ ꯌꯥꯏ. ꯑꯗꯣ ꯃꯣꯏꯅ ꯍꯧꯖꯤꯛꯀꯤ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ꯂꯥꯟꯁꯤꯅ ꯌꯨꯝ 2000 ꯃꯩ ꯄꯤꯕ
0: ꯂꯦꯝꯈꯥꯛ ꯃꯌꯥꯝꯗꯨꯅ ꯃꯩ ꯏꯂꯦꯛꯇ꯭ꯔꯤꯁꯤꯇꯤ
1: ꯏꯟ ꯏꯟꯇꯔꯅꯦꯠꯇ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ꯂꯔ ꯂꯦꯞꯇꯕ ꯃꯩꯁꯦ ꯏꯃꯨꯡ 2000 ꯄꯤꯕꯀꯣ. ꯑꯗꯨꯗꯩ ꯂꯥꯛꯄ ꯀꯩꯅꯣꯁꯤꯅ ꯄꯣꯔꯥ ꯆꯥꯔꯀꯣꯟ ꯇꯥꯏ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ꯆꯤꯡꯗꯨꯝꯁꯤꯒꯤ ꯑꯥ ꯃꯈꯥꯁꯤꯗ ꯃꯣꯏꯅ ꯇꯅꯦꯜ ꯑꯃ ꯍꯥꯏ ꯇꯥꯔꯦ, ꯃꯊꯪ ꯃꯊꯪ ꯋꯦꯁꯇꯦꯁꯤꯡꯁꯦ ꯊꯣꯛꯂꯛꯇꯣꯏꯅꯤꯀꯣ. ꯋꯦꯁꯇꯦꯁꯤꯡꯁꯦ ꯃꯊꯪ ꯃꯊꯪ ꯊꯣꯛꯂꯒ ꯑꯥꯗ ꯆꯥꯔꯀꯣꯜ ꯑꯣꯏꯅ ꯇꯥꯔꯦ ꯍꯥꯏꯕ. ꯑꯥ ꯃꯈꯥꯗ ꯆꯥꯔꯀꯣꯜ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ꯅꯨꯡꯗꯧꯅ ꯀꯜꯂꯦ ꯍꯥꯏꯕ ꯃꯁꯨꯛ ꯃꯣꯏ. ꯑꯗꯨꯒ ꯃꯁꯤꯅ ꯕ꯭ꯂꯦꯛ ꯇꯣꯞꯄꯤꯡ ꯇꯧꯋꯦ ꯍꯥꯏꯕ ꯀꯩ ꯃꯥꯡꯍꯟꯗ

0: ꯃꯁꯤꯒꯨꯝꯕ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ꯃꯅꯤꯄꯨꯔꯤꯁꯤꯡꯗꯗꯤ ꯂꯩꯇꯦ.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ꯗ ꯎꯄꯥꯏ ꯑꯃ ꯇꯧꯗꯨꯅ ꯆꯪꯂꯛꯄ ꯇꯥꯕꯅꯤ. ꯌꯨꯔꯣꯞꯇꯒꯤꯗꯤ ꯃꯤꯑꯣꯏ ꯂꯤꯁꯤꯡ ꯂꯤꯁꯤꯡ ꯂꯥꯛꯇꯨꯅ ꯑꯋꯥꯕ ꯀꯌꯥ ꯈꯥꯡꯗꯨꯅ ꯊꯧꯅꯥ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ꯕ ꯅꯦꯇꯤꯞ ꯏꯟꯗꯤꯌꯥꯟꯁꯤꯡ ꯑꯣꯟꯊꯣꯛꯈꯤꯗꯨꯅ ꯍꯧꯖꯤꯛꯀꯤ ꯑꯃꯦꯔꯤꯀꯥ ꯑꯁꯤ ꯁꯦꯝꯈꯤꯕꯅꯤ. ꯃꯅꯤꯄꯨꯔꯤꯁꯤꯡꯁꯨ ꯃꯄꯥꯟꯗ ꯊꯣꯛꯄꯒꯤ ꯋꯥꯈꯜ ꯑꯁꯤꯃꯗꯤ ꯈꯟꯕ ꯃꯇꯝ ꯑꯣꯏꯔꯕꯅꯤ. ꯇꯧꯕꯕꯨꯗꯤ ꯍꯧꯖꯤꯛꯇꯤ ꯋꯥꯈꯜꯁꯦ ꯈꯟꯕꯕꯨꯗꯤ ꯍꯧꯅꯔꯛꯂꯤ.
1: ꯑꯏꯕꯅ ꯕꯐꯦꯂꯣ ꯁꯤꯇꯤꯗ ꯙ꯭ꯔꯤꯇ ꯀꯨꯃꯥꯔꯒꯤ ꯚꯔꯥꯒꯤ ꯌꯨꯝꯗ ꯑꯍꯤꯡ ꯑꯃ ꯃꯀꯥ ꯂꯥꯝꯅ ꯂꯝꯗꯟꯂꯛꯈꯤ. ꯅꯣꯡ ꯉꯥꯟ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ꯒꯁꯀꯤ ꯇꯥꯡ 16ꯇ ꯃꯐꯝ ꯑꯗꯨꯗꯒꯤ ꯒꯥꯔꯤꯅ ꯃꯈꯣꯏꯒꯤ ꯂꯝꯊꯨꯡꯒꯤꯗꯃꯛ ꯈꯣꯡꯁꯥꯜꯂꯛꯈꯤ. ꯃꯇꯝ ꯌꯥꯝꯅ ꯆꯪꯗ꯭ꯔꯦ, ꯃꯤꯅꯤꯠ ꯈꯔꯈꯛꯇꯃꯛ ꯆꯪꯉꯤ ꯍꯥꯏ.
0: ꯊꯣꯡꯒꯥꯜ ꯑꯗꯨ ꯍꯦꯛ ꯂꯥꯟꯁꯤꯟꯕꯗ $9 ꯆꯪꯉꯤ. ꯃꯗꯨꯗꯒꯤ ꯍꯦꯛ ꯂꯥꯟꯁꯤꯟꯕꯗꯒꯤꯗꯤ ꯃꯇꯝ ꯀꯨꯏꯅꯗꯒꯤ ꯑꯃꯨꯛꯇꯪ ꯍꯛꯊꯦꯡꯅꯅ ꯎꯕ ꯐꯪꯖꯔꯕꯗꯤ ꯀꯣ ꯍꯥꯏ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ꯔꯛꯄ ꯅꯥꯏꯒ꯭ꯔꯥ ꯐꯣꯜꯁ ꯎꯕ ꯐꯪꯂꯦ. ꯃꯗꯨꯕꯨ ꯌꯦꯡꯅꯕ ꯂꯥꯛꯂꯤꯕ ꯂꯝꯀꯣꯏꯕ ꯃꯤꯁꯤꯡꯗꯣ ꯑꯣꯟꯊꯣꯛꯅ ꯌꯥꯝꯈ꯭ꯔꯦ. ꯀꯗꯣꯝ ꯀꯗꯣꯝꯗ ꯆꯠꯅꯔꯤꯕꯅꯣ ꯈꯪꯗꯦ, ꯄꯪꯆꯠꯇ ꯆꯠꯅꯩ. ꯃꯌꯥꯝꯗꯨꯒꯤ ꯃꯔꯛꯇ ꯃꯈꯣꯏꯁꯨ ꯌꯥꯎꯔꯤ.
1: ꯅꯥꯏꯒ꯭ꯔꯥ ꯐꯣꯜꯁ ꯑꯁꯤ ꯁꯔꯨꯛ ꯑꯅꯤꯅꯤ, ꯑꯃꯅ ꯑꯃꯦꯔꯤꯀꯥꯒꯤ ꯑꯗꯨꯒ ꯑꯃꯅ ꯀꯅꯥꯗꯥꯒꯤꯅꯤ. ꯑꯅꯤꯗꯣ ꯈꯝꯕ꯭ꯔꯥꯡꯅꯅ ꯂꯩꯕꯅꯤ. ꯑꯃꯦꯔꯤꯀꯥꯒꯤꯅ ꯈꯔ ꯋꯥꯡꯉꯤ, ꯀꯅꯥꯗꯥꯒꯤꯅ ꯈꯔ ꯄꯥꯛꯏ. ꯑꯏꯕꯒꯤ ꯄꯨꯛꯅꯤꯡꯗ ꯑꯅꯤ ꯇꯨꯅ ꯌꯦꯡꯂꯨꯕꯗ ꯐꯥꯎꯔꯛꯈꯤ. ꯏꯁꯤꯡ ꯆꯥꯏꯕꯤ ꯑꯅꯤ ꯑꯗꯨꯅ ꯌꯦꯡꯕ ꯂꯥꯛꯂꯤꯕꯁꯤꯡ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ꯑꯩꯅ ꯍꯦꯜꯂꯤ ꯑꯩꯅ ꯍꯦꯜꯂꯤ ꯍꯥꯏꯗꯨꯅ ꯍꯤꯗꯥꯟꯅꯔꯤꯕꯒꯨꯝꯅ, ꯃꯁꯛꯄꯨꯗꯤ ꯑꯄꯥꯛꯄ ꯏꯄꯥꯛ ꯑꯃꯅ ꯁꯤꯡꯌꯥꯡꯗꯒꯤ ꯑꯔꯨꯕ ꯃꯐꯝꯗ ꯍꯥꯏꯊꯔꯛꯄꯅꯤ. ꯃꯁꯥꯡ ꯑꯗꯨꯕꯨ ꯍꯣꯔꯁꯁꯨ ꯐꯣꯜꯁ ꯍꯥꯏꯅ ꯈꯪꯅꯩ.
0: ꯑꯏꯕꯅ ꯅꯥꯏꯒ꯭ꯔꯥ ꯐꯣꯜꯁ ꯑꯅꯤꯁꯤꯒꯤ ꯑꯋꯥꯡꯕ ꯑꯃꯗꯤ ꯑꯄꯥꯛꯄ ꯑꯁꯨꯝꯅ ꯄꯤꯔꯝꯃꯤ. ꯃꯗꯨꯗꯤ ꯑꯃꯦꯔꯤꯀꯥꯟ ꯐꯣꯜꯁꯀꯤ ꯑꯋꯥꯡꯕꯁꯤꯅ ꯐꯤꯠ 140 ꯍꯥꯏꯕꯗꯤ ꯃꯤꯇꯔ 55 ꯑꯗꯨꯒ ꯀꯅꯥꯗꯥꯒꯤ ꯐꯣꯜꯁ ꯑꯗꯨꯅ ꯐꯤꯠ 190 ꯍꯥꯏꯕꯗꯤ ꯃꯤꯇꯔ 52. ꯑꯃꯦꯔꯤꯀꯥꯟ ꯐꯣꯜꯁꯀꯤ ꯑꯄꯥꯛꯄꯅ ꯐꯤꯠ 1100 ꯃꯤꯇꯔꯗꯅ 140. ꯀꯅꯥꯗꯥ ꯐꯣꯜꯁꯀꯤ ꯑꯄꯥꯛꯄꯅ ꯐꯤꯠ 2500 ꯃꯤꯇꯔꯗꯅ 40 ꯍꯥꯏꯔꯤ.
1: ꯅꯥꯏꯒ꯭ꯔꯥ ꯐꯣꯜꯁ ꯑ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ꯕ꯭ꯔꯤꯇꯤꯁꯀꯤ ꯃꯈꯥꯗ ꯂꯩꯔꯝꯃꯤꯁꯨ ꯍꯥꯏꯔꯤ. ꯃꯁꯤꯕꯨ ꯃꯤꯌꯥꯝꯗ ꯌꯦꯡꯕ ꯌꯥꯕ ꯃꯐꯝ ꯑꯣꯏꯅ ꯍꯥꯡꯗꯣꯛꯈꯤꯕꯗꯤ ꯈ꯭ꯔꯤꯁꯇ 1796.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ꯐꯣꯜꯁ ꯑꯅꯤꯃꯛꯁꯦ ꯑꯃꯦꯔꯤꯀꯥ ꯑꯃꯗꯤ ꯀꯅꯥꯗꯥ ꯃꯁꯥ ꯃꯁꯥꯒꯤ ꯁꯔꯨꯛ ꯑꯣꯏꯅ ꯁꯦꯝꯒꯠꯇꯨꯅ ꯌꯦꯡꯁꯤꯟꯖꯔꯦ. ꯍꯥꯏꯔꯤꯕ ꯐꯣꯜꯁ ꯑꯗꯨꯒꯤ ꯋꯥꯡꯃꯗ ꯀꯅꯥꯗꯥꯒꯤ ꯌꯨꯝ ꯑꯃꯗꯤ ꯂꯝꯄꯥꯛꯅ ꯆꯤꯡꯕ ꯎꯔꯦ. ꯇꯧꯕꯇꯗꯤ ꯚꯤꯖꯥ ꯌꯥꯎꯗꯅ ꯂꯥꯟꯊꯣꯛꯄꯗꯤ ꯌꯥꯗꯦꯁꯨ ꯍꯥꯏꯔꯤ.
0: ꯄꯥꯠ 5ꯗꯒꯤ ꯆꯦꯟꯊ ꯆꯥꯏꯊꯔꯛꯂꯤꯕ ꯏꯁꯤꯡ ꯆꯥꯏꯕꯤꯁꯦ ꯌꯥꯝꯅ ꯄꯥꯛꯅ ꯆꯦꯟꯊꯔꯛꯄꯅꯤ. ꯑꯗꯨꯕꯨ ꯃꯁꯤꯅ ꯏꯇꯥꯐꯝ ꯇꯝꯅ ꯄꯥꯏꯊꯣꯔꯛꯄꯒꯨꯝ ꯆꯦꯟꯊꯔꯛꯂꯤꯕ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ꯐꯪꯉꯤ. ꯑꯏꯕꯅ ꯑꯁꯨꯝꯅꯁꯨ ꯍꯥꯏꯔꯤ, ꯃꯗꯨꯗꯤ ꯆꯥꯏꯊꯔꯛꯂꯤꯕ ꯏꯁꯤꯡꯁꯦ ꯅꯥꯏꯒ꯭ꯔꯥ ꯇꯨꯔꯦꯜꯗ ꯇꯥꯔꯦ. ꯃꯗꯨꯗꯒꯤ ꯑꯣꯟꯇꯥꯔꯤꯌꯣ ꯄꯥꯠꯇ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ꯟꯊꯔꯛꯄꯁꯤꯅ ꯁꯦꯟꯠ ꯂꯣꯔꯦꯟꯁ ꯇꯨꯔꯦꯜꯗ ꯇꯤꯜꯂꯨꯒ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ꯔꯦꯜ ꯑꯁꯤꯅ ꯏꯇꯤꯜꯂꯨꯒꯗꯧꯔꯤꯕꯁꯤ ꯑꯠꯂꯥꯟꯇꯤꯛ ꯃꯍꯥꯁꯥꯒꯔꯗꯅꯤ. ꯃꯁꯤꯅꯤ ꯅꯥꯏꯒ꯭ꯔꯥ ꯐꯣꯜꯁꯀꯤ ꯏꯁꯤꯡꯒꯤ ꯈꯣꯡꯆꯠ.
1: ꯅꯥꯏꯒ꯭ꯔꯥ ꯐꯣꯜꯁꯇꯒꯤ ꯆꯥꯏꯊꯔꯛꯄ ꯏꯁꯤꯡꯒꯤ ꯑꯍꯥꯟꯕ ꯏꯇꯥꯐꯝꯒꯤ ꯃꯈꯥꯗ ꯂꯨꯔꯤꯕ ꯗꯤꯐ ꯑꯁꯤꯅ ꯐꯤꯠ 140 ꯆꯥꯡ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ꯄꯥꯅꯔꯤ.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ꯃꯁꯤꯗ ꯆꯥꯏꯊꯔꯛꯂꯤꯕ ꯏꯁꯤꯡꯒꯤ ꯁꯥꯐꯨ ꯑꯁꯦ ꯂꯦꯝꯅ ꯃꯥꯡꯍꯟꯗꯦ, ꯍꯥꯏꯗ꯭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ꯄꯋꯥꯔ ꯄꯨꯊꯣꯛꯄꯗ ꯁꯤꯖꯤꯟꯅ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ꯗꯤ ꯄ꯭ꯔꯤꯊꯤ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ꯍꯥꯏꯗ꯭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ꯄꯋꯥꯔ ꯄꯨꯊꯣꯛꯂꯤꯕ ꯃꯐꯝꯅꯤ.
0: ꯃꯐꯝꯁꯤꯗꯒꯤ ꯄꯨꯊꯣꯛꯂꯤꯕ ꯑꯄꯨꯟꯕ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ꯆꯥꯡ ꯑꯁꯤꯗꯒꯤ ꯁꯨꯞꯅꯒꯤ ꯇꯪꯈꯥꯏ ꯑꯃꯈꯛꯇꯃꯛ ꯑꯃꯦꯔꯤꯀꯥ ꯑꯃꯗꯤ ꯀꯅꯥꯗꯥꯅ ꯁꯤꯖꯤꯟꯅꯩ.
1: ꯆꯍꯤ ꯆꯨꯞꯄ ꯂꯦꯞꯇꯅ ꯆꯥꯏꯊꯔꯤꯕ ꯏꯁꯤꯡ ꯆꯥꯏꯕꯤ ꯑꯁꯦ ꯀꯥꯂꯦꯟ ꯊꯥꯒꯤ ꯃꯇꯝꯗꯗꯤ ꯆꯨꯝꯊꯥꯡꯒꯤ ꯃꯁꯛ ꯂꯧꯏ, ꯑꯗꯨꯒ ꯅꯤꯡꯊꯝ ꯊꯥꯒꯤ ꯃꯇꯝꯗꯅ ꯎꯟ ꯃꯄꯥꯛ ꯃꯄꯥꯛꯅꯤ ꯍꯥꯏ. ꯆꯥꯏꯊꯔꯛꯂꯤꯕ ꯏꯁꯤꯡꯒꯤ ꯃꯆꯨ ꯁꯪꯕꯥꯟꯅꯕ ꯅꯠꯇꯦ, ꯑꯁꯪꯕꯅꯤ, ꯁꯪꯇ꯭ꯔꯤꯛ ꯁꯪꯅ ꯎꯏ. ꯂꯦꯞꯄ ꯅꯥꯏꯗꯅ ꯏꯄꯥꯛ ꯄꯥꯛꯅ ꯆꯥꯏꯊꯔꯛꯂꯤꯕ ꯍꯩꯊꯔꯛꯂꯤꯕꯗꯨ ꯑꯍꯥꯟꯕ ꯍꯦꯛ ꯎꯔꯨꯕ ꯃꯤꯀꯨꯞ ꯑꯗꯨꯗ ꯑꯏꯕ ꯃꯁꯥꯗꯣ ꯄꯨꯉꯥꯎ ꯉꯥꯎꯈꯤ ꯍꯥꯏꯔꯤ.
0: ꯑꯗꯨꯛ ꯆꯥꯎꯈ꯭ꯔꯕ ꯃꯐꯝꯗꯨꯗ ꯇꯤꯜꯂꯤꯕ ꯃꯤꯌꯥꯝꯗꯣ ꯑꯃꯠꯇ ꯂꯦꯞꯇꯨꯅ ꯂꯩꯅꯗꯦ. ꯃꯥꯏꯀꯩ ꯃꯥꯏꯀꯩ ꯈꯨꯗꯤꯡꯗ ꯑꯃꯔꯣꯝꯗꯒꯤ

0: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ꯄꯥꯛꯅꯩꯗ ꯂꯩꯕ ꯅꯣꯏ ꯄꯥꯕꯨꯡꯒ ꯏꯕꯥꯅꯤꯕꯨ ꯎ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ꯁꯨ ꯂꯩꯌꯦ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ꯎ ꯐꯥꯎ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1: 기 아, 생 와리니 텐나 버데기 와리드나 옌 간톡도 와도 로케이션 데니 홍도에 사이도 떠오드리 아도 벌라마마다 텐나 버 코나 버
2: 보다고 와리도 디야 생 바 바부르 이마게 와리니
1: 아 이산 바지나 마기 세주 삭발라 바간다 뭐기 마빠미 강무게 텐나 난 그라이 마자노 가엔 떠오기 야무도 버 마카 아이 라이스 땅가이서 나게 로이선들 레이버 와리지 고아티디 비스토브니 에는 고아티디 레이미데 라이시 이브네버 땅가임살가 모두 마이 포멍 웨임 칼리 라이 카테이슈 카르시 레이리 모두 모데이 쇼드는 포멍비니
2: 포멍아 보이비 바부 페미 안푼나 와리도 마스 얌파닝에 옌제닝에
1: 아이 메라타기 쇼기마 바레고 와리 머리조도 파기브니 아이니 마파나 차파 사코브 모데지 마마나 나가니지 부르 강세붕다 나기 사코봉비 Nangi ipam tu sini yang nangang ni, tahu oga sanan nak kucin selalu ni, kita agak umpor pergi waris. Aduh, kiri waris si yau kudu ni. Adi yum tadi inau nu pimi aku isi inau nu pa manga teruk ni apa. Aduh, kiri pimi amai cakup cakar ka mama tu mula kudu ni tu. Ada nangang ni, ima aku isi sasekan ni pura selalu ka. Di sot ayun ma pandem matamu da opik kita baksa pa. Ayi cakup wasi. Ayi tahu ni teruk tu ni, tu nungai roen. Tahu ngoda ipot tu ayi kang ni apa. Semai tu kuari kisu lagi matu kisu kisu kuari si yau ni. Aduh payah nak ada isian buat sendiri. Ima neng si pamu ni bini ni, kuna kangen kau kolek pa. Yang tu kuari si yang tu juga yang nungsi juga ni dah. Di sini kontrau si ni pusur katurumina. Sangat terima kolek terima si. Aduh masuk aduh dia kristian hong di, ayu kristian tu hong tu aduh mulai mina ni ni si pamu. Aduh yang kuina tu. Ingin ni ada kali,
2: hingbi kita ni bapak mana macam cahim ya, mama lady, kau ini sang hingbi kita.
1: Tapi laksa muda itu ada nampung game kali.
2: So itu nama kita hingbi bapak. Hoi, aduh kalau si bapak nasi hai birak pak, ini semua saya sih sungkal le. Lakukan deh, habis tak. Kau ini ngol, ibi sengi di kau itu gigi amna, thamui gak naksir napa. Kumpai hai raga di ngol cakup bersini. Aduh nasi gigi matam sih dah ngol ibi, ini nak tunggu anak matam gara su. Ica sing hai betare kau. Muka dia mu ima gigi matung ini raga ibu gigi mayum ni, ibu gigi mayum ni kain cecah ning bersih. Ya amna pau bersih.
3: Masanta.
2: Aduh gigi mikup tu dah kari gak di pau gigi ima dah hai di ima nahu sih kangzai bung doi napa raga si ayi ipa amni hai nana hai raga. Sanahan ki kain hai bu wafam se. Kita ningsing bi raga kira dah pau dumbiu.
0: Sem pukin sah. ทอกๆปกติดงเนเกดาไอ้ซานุปานีเลยดิซุโมไฮบกีอะเดนวยปาวงชินะพัตตะโบอะเดงอนดะนี่นุงไอรุยดะบะเนยะอะดะมานซุพะบะนีนาอะดะกีไอ้อีคูอีเนมซุไพนอยพะบะนีนาไอ้กีเพมิลีกีโดไลระเวนาคุมบาซิตงอันบัมยัมนุงไอบะปุนชีมายูนิตี้เวบะปุนชีมาคุยไลริเอบะโฮริเอบะอีปามดะซุอีซินีนอมะยามฮอระอี ยำปาลก็สิในปากิมสิมะนอมะยำฮอระกะยำนุกชีนะมวยนะไอ้งอนดะอิเตมเบมะอินเตมเบมะยำนุกชีนะกอรกะลุยเนรปะปุนชีนีนาบะเอไกดงเนกิชานีเลยสิวยนะคันโดกะปุนินดะดิกะรีตองนงไอจุกินิงิไอกิเลยบะสนารปาสิสินิงะสะดิงิไอกิพิเกพะเดกเชนิงิตะกิไอกิอิเชเลยบะมะยำอินาวเลยบะมะยำนะเนอิเชละออซักซามินะสีนังกะซะโคบุดะไอนะไอปุนชีดะซะโคมุนุมิเลยเชกะนากุมบะตะกิมุงดะอิซักซารุยนะไอโนคันกันกิยะบะ tongnaribani sakou wai se any sak to nang bijar ga yabana teba yabana teba adu aina khangnie ba adu na kanam ta salakti ha masidi adu hujikti nungare isanupi inaunu pagi masanupi sing kaure akhoi sida pulap saminare aina aigi sanupi poktrasu moigi masanupi sing do aigi sida babung anisina mo wasina kaul laga saksa minare sini nungai

0: ꯆꯠꯄ ꯌꯥꯕ ꯄꯣꯠꯇꯦ ꯃꯥꯅꯦ ꯁꯣꯟꯗꯕ ꯌꯥꯕ ꯄꯣꯠꯇꯦ ꯆꯍꯤ 74
1: ꯌꯧꯔꯛꯑꯒꯕꯣ
0: ꯃꯥꯅꯦ ꯑꯗꯨ ꯈꯜꯂꯨ ꯂꯩ ꯌꯥꯕ ꯄꯣꯠꯇꯦ ꯑꯍꯥꯟꯕꯗꯨꯗꯤ ꯅꯨꯡꯉꯥꯏꯇꯦ ꯀꯔꯤꯝ ꯈꯟꯗ꯭ꯔꯦ ꯍꯧꯖꯤꯛꯇꯤ
1: ꯍꯣꯏ ꯍꯣꯏ ꯃꯥꯅꯦ ꯃꯇꯝꯅ ꯄꯨꯔꯛꯄ ꯑꯍꯣꯡꯕ ꯁꯨꯝ ꯂꯥꯛꯄꯅꯤꯅꯀꯣ ꯑꯗꯣ ꯄꯥꯕꯨꯡ ꯑꯩꯈꯣꯏ ꯏꯃꯥꯅꯪꯁꯦ ꯍꯥꯏꯕꯤꯔꯛꯄꯗꯗꯤ ꯄꯥꯕꯨꯡꯒꯤ ꯑꯣꯏꯅ ꯌꯥꯝꯅ ꯌꯥꯝ ꯐꯩ ꯑꯗꯒꯤ ꯁꯥꯎꯒꯟꯗꯦ ꯌꯥꯝꯅ ꯏꯪ ꯇꯞꯄꯤ ꯍꯥ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ꯈ꯭ꯔꯦ ꯑꯗꯨꯝ ꯄꯥꯕꯨꯡꯒꯤ ꯑꯣꯏꯕ ꯃꯒꯨꯟꯁꯤꯡꯗꯨ ꯑꯩꯈꯣꯏꯗ ꯇꯝꯕꯤꯔꯛꯄ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ꯄꯥꯕꯨꯡꯅꯁꯨ ꯏꯃꯥꯒꯤ ꯃꯒꯨꯟꯁꯤꯡ ꯄꯥꯕꯨꯡꯅ ꯉꯁꯥꯏꯕꯨꯗꯤ ꯍꯥꯏꯕꯤꯈꯤ ꯂꯞ ꯑꯦꯠ ꯐꯔꯁ ꯁꯥꯏꯠꯅꯤ ꯍꯥꯏꯗꯅ ꯑꯗꯨꯗꯩ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ꯒ ꯀꯨꯏꯅ ꯁꯥꯡꯅ ꯂꯣꯏꯅꯔꯛꯄꯁꯤꯗ ꯏꯃꯥꯒꯤ ꯃꯒꯨꯟꯁꯤꯡꯗ ꯁꯨꯝ ꯄꯥꯕꯨꯡꯅ ꯉꯥꯎꯖꯕ ꯍꯧꯖꯤꯛ ꯐꯥꯎꯕ ꯉꯁꯤ ꯐꯥꯎꯕꯒꯗꯤ ꯏꯃꯥꯗꯒꯗꯤ ꯍꯦꯛ ꯍꯥꯏꯔꯨꯗꯕ ꯂꯩꯔꯒꯗꯤ ꯉꯁꯤꯁꯦ ꯃꯇꯥꯡꯁꯤꯗ ꯈꯔ ꯈꯪꯖꯍꯧꯒꯦ
2: ꯍꯣꯏ ꯑꯗꯨ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ꯀꯩꯅꯣꯝ ꯈꯜꯂꯦ ꯅꯨꯄꯤꯒꯤ ꯑꯐꯥꯎꯕ ꯔꯥꯏꯇꯔꯁꯤꯡꯒꯤ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ꯡꯗ ꯃꯦꯟ ꯕꯤꯍꯥꯏꯟ ꯗ ꯋꯨꯃꯦꯟ ꯍꯥꯏꯅ ꯑꯗꯨꯝꯕ ꯑꯃꯗꯤ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ꯕ ꯃꯣꯏꯒꯤ ꯁꯧꯒꯠꯄ ꯌꯥꯎꯗ꯭ꯔꯒꯗꯤ ꯑꯩ ꯑꯍꯤꯡ ꯇꯨꯝꯗ ꯂꯥꯏꯔꯤꯛ ꯏꯕ ꯌꯥꯎꯈ꯭ꯔꯦ ꯑꯩꯒꯤ ꯏꯃꯥꯁꯤ ꯅꯨꯔꯥ ꯅꯨꯃꯤꯠ ꯇꯔꯦꯠꯅꯤꯗꯤ ꯂꯣꯏꯒ ꯖꯥꯗꯣꯔ ꯑꯃ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ꯗꯨ ꯇꯨꯝꯃꯣ ꯈꯣꯠꯂꯣ ꯍꯥꯏꯅ ꯇꯧꯗꯦ ꯑꯗꯨ ꯑꯩꯒꯤ ꯌꯥꯝꯅ ꯍꯧꯖꯤꯛ ꯗꯥꯏꯕꯤꯇꯤꯁ ꯂꯥꯏꯁꯦ ꯑꯩ ꯇꯥꯡꯕ ꯂꯥꯟ ꯍꯥ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ꯆꯧꯕꯁꯦ ꯏꯆꯥꯅꯨꯄꯥꯁꯨ ꯂꯣꯡꯗꯣ ꯏꯃꯥꯛ ꯁꯤꯗ ꯂꯥꯏꯔꯤꯛꯇꯨ ꯆꯪꯗꯦ ꯍꯥꯏꯅ ꯂꯣꯏꯅꯕ ꯍꯧꯖꯤꯛ ꯔꯦꯗꯤꯑꯣ ꯇꯧꯔꯤꯕ ꯃꯁꯤ ꯏꯕ ꯀꯥꯟꯁꯤꯗ ꯑꯩꯅ ꯍꯥꯏ ꯃꯩꯁꯤ ꯇꯀꯇꯅ ꯊꯛꯈꯤꯕ ꯑꯗꯨꯗꯒꯤ ꯗꯥꯏꯕꯤꯇꯤꯁꯁꯦ ꯂꯥꯛꯄꯅꯤ ꯑꯗꯨꯗꯁꯨ ꯑꯩ ꯑꯍꯤꯡꯒ ꯇꯨꯝꯗꯦ ꯇꯨꯝꯗ꯭ꯔꯕꯥꯎꯗ ꯃꯥꯅ ꯂꯥꯏꯔꯤꯛꯗꯨ ꯑꯣꯛꯑꯦ ꯈꯣꯠꯂꯦꯗꯤ ꯍꯥꯏ ꯆꯩꯗ ꯈꯣꯠꯇꯦ ꯑꯗꯨ ꯉꯁꯥꯏꯒꯤ ꯂꯥꯏꯔꯤꯕꯒꯤ ꯐ꯭ꯂꯣꯗꯨ ꯂꯥꯛꯑꯗꯤ ꯃꯗꯨ ꯊꯤꯡꯕꯒ ꯆꯪꯕ ꯅꯠꯇꯦꯕ ꯂꯣꯏꯍꯧꯗꯕ ꯌꯥꯗ꯭ꯔꯗ ꯏꯒꯦ ꯈꯜꯂꯝꯕꯗꯣ ꯃꯥꯡꯈꯤꯕꯁꯨ ꯌꯥꯎꯕꯅꯤꯅ ꯑꯗꯨꯒꯨꯝꯕ ꯂꯥꯏꯔꯤꯛ ꯏꯕ ꯈꯣꯠꯄꯒꯤꯗ ꯑꯗꯨ ꯌꯥꯝꯅ ꯑꯦꯟꯀꯔꯦꯖ ꯇꯧꯏ ꯍꯣꯂꯤ ꯑꯗꯩ ꯂꯥꯏꯔꯤꯛ ꯄꯥꯔꯒꯁꯨ ꯑꯦ ꯁ꯭ꯋꯥꯏꯁꯤꯗꯤ ꯌꯥꯅꯤꯡꯉꯤ ꯌꯥꯅꯤꯡꯗꯦ ꯍꯥꯏꯕꯒꯤ ꯁꯦꯝꯕꯒꯤ ꯇꯧꯕꯒꯤꯁꯨ ꯃꯥꯁꯤ ꯇꯦꯔꯦꯁꯔꯗꯨ ꯂꯧꯔꯛꯄꯅꯤꯅ ꯑꯗꯨꯒꯨꯝꯕꯒꯤ ꯁꯤ ꯀꯦꯔꯦꯛꯇꯔꯁꯤꯗ ꯌꯥꯅꯤꯡꯗꯦ ꯁꯤ ꯐꯖꯩ ꯐꯖꯗꯦ ꯍꯥꯏꯕꯒꯤ ꯄꯣꯠ ꯆꯩꯁꯤꯡꯁꯦ ꯑꯗꯨ ꯃꯉꯣꯟꯗꯒꯤꯁꯨ ꯌꯥꯝ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ꯏ
1: ꯑꯗꯨꯒ ꯏꯃꯥ ꯏꯃꯥꯗꯒꯤ ꯇꯥ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ꯄꯥꯕꯨꯡ ꯑꯃꯗꯤ ꯏꯃꯥꯍꯣꯏꯒꯤ ꯃꯇꯝꯗꯨꯗ ꯆꯍꯤ 40-50 ꯃꯃꯥꯡꯒꯤꯁꯦ ꯁꯤꯗꯩꯁꯤꯗ ꯑꯗꯨꯝ ꯈꯨꯗꯣꯜꯒ ꯄꯤꯅꯕꯁꯦ ꯃꯇꯝꯗꯨꯗꯗꯤ ꯀꯔꯤ ꯀꯔꯤ ꯈꯨꯗꯣꯜꯒꯗꯤ ꯄꯤꯅꯩ ꯄꯥꯈꯪ ꯂꯩꯁꯥꯕꯤ ꯑꯃ ꯑꯣꯏꯅꯒ ꯄꯥꯕꯨꯡ ꯏꯃꯥꯗꯤ ꯀꯩ ꯀꯩꯒ ꯄꯤꯅꯔꯛꯀꯦ
0: ꯅꯣꯏ ꯄꯥꯕꯨꯡꯅ ꯒꯨꯍꯥꯇꯤ ꯆꯠꯄꯗ ꯐꯤꯒ ꯂꯩꯔꯛꯏ ꯅꯨꯡꯉꯥꯏꯖꯥꯠꯅꯦ ꯐꯤꯗꯅ ꯃꯨꯈ꯭ꯔꯕ ꯏ ꯁꯤꯗꯩꯁꯤꯗ ꯃꯄꯥꯗꯨ ꯉꯛꯁꯪ ꯉꯥꯡꯕ ꯌꯥꯎꯔꯦ
2: ꯍꯧꯖꯤꯛꯁꯨ
0: ꯂꯩꯔꯝꯒꯅꯤ ꯑꯗꯣ ꯁꯦꯠꯇꯦ ꯑꯗꯣ ꯀꯥꯏꯗꯒꯤ ꯑꯩ ꯐꯤ ꯑꯩꯗꯤ ꯄꯣꯠ ꯁꯦꯠꯄ ꯆꯥꯕꯗ ꯈꯜꯂꯦꯕ ꯈꯔꯗꯣ
1: ꯋꯥꯔꯤꯁꯦ ꯁꯥꯟꯅꯖ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ꯗꯤ ꯂꯩ ꯑꯗꯣ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ꯅꯍꯥꯁꯤꯡ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ꯗ ꯆꯪꯉꯕ ꯑꯗꯨꯒ ꯆꯪꯉꯛꯀꯗꯕ ꯃꯌꯥꯝꯁꯤꯗ ꯄꯥꯕꯨꯡ ꯑꯃꯗꯤ ꯏꯃꯥꯗꯒꯤ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ꯅꯆꯤꯡꯕꯗꯤ ꯊꯝꯕꯤꯅꯤꯡꯉꯦ
0: ꯑꯩꯅ ꯈꯟꯕꯗꯅꯦ ꯍꯁꯕꯦꯟ ꯋꯥꯏꯐ ꯂꯩꯃꯤꯟꯅꯔꯗꯤꯕ ꯁꯦꯀ꯭ꯔꯤꯐꯥꯏꯁ ꯇꯧꯅꯒꯗꯕ ꯑꯃꯒꯤ ꯑꯋꯥꯠꯄ ꯑꯃꯒꯤ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ꯕ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ꯑꯗꯨ ꯇꯧꯔ ꯁꯤꯌꯔ ꯇꯧꯔꯒ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ꯏꯪꯅ ꯇꯞꯄ ꯄꯨꯟꯁꯤ ꯑꯃ ꯂꯩꯅ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ꯑꯩ ꯇꯧꯅꯤꯡꯉꯤ ꯑꯍꯜ ꯂꯃꯟꯕꯨ ꯅꯣꯂꯨꯛꯅ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ꯕꯦꯕꯥꯔ ꯑꯣꯏꯅ ꯃꯣꯏꯕꯨ ꯂꯨꯅ ꯇꯧꯒꯦ ꯔꯦꯁꯄꯦꯛ ꯇꯧ ꯍꯥꯏꯕ ꯑꯐꯕ ꯌꯨꯝꯕꯥꯟ ꯑꯃ ꯑꯣꯏꯌꯨ ꯍꯥꯏꯕꯁꯦ ꯏꯃꯥꯒꯤ ꯇꯔꯞꯇꯒꯤ ꯄꯤꯅꯤꯡꯉꯤ
1: ꯑꯗꯨꯒ ꯏꯃꯥꯒꯤ ꯑꯣꯏꯅ ꯌꯥꯝ ꯂꯩꯕ ꯐꯕ ꯍꯥꯏ ꯇꯥꯔꯦ ꯏꯃꯥꯅꯁꯦ ꯍꯥꯏꯕꯤꯕꯗ ꯄꯥꯕꯨꯡꯁꯦ ꯁꯥꯎꯕ ꯎꯠꯊꯣꯛꯀꯟꯗꯦ ꯑꯗꯒꯤ ꯍꯔꯥꯎꯕꯁꯦ ꯎꯒꯟꯗꯦ ꯍꯥꯏꯗꯅ ꯍꯥꯏꯕ ꯄꯣꯠꯁꯤꯡꯗꯣ ꯆꯦꯕꯥꯡꯁꯤꯗ ꯂꯣꯏꯅꯃꯛꯇꯤ ꯃꯃꯤ ꯇꯥꯔꯤꯅꯤꯀꯣ ꯑꯗꯣ ꯏꯃꯥꯒꯤ ꯑꯣꯏꯕ ꯀꯩ ꯍꯥꯏ ꯇꯥꯔꯦ ꯅꯨꯡꯁꯤꯕꯁꯤꯁꯨ ꯋꯥꯍꯩꯅ ꯐꯣꯡꯗꯣꯛꯇ꯭ꯔꯒꯁꯨ ꯁꯛꯐꯝꯅ ꯐꯣꯡꯗꯣꯛꯇ꯭ꯔꯒꯁꯨ ꯄꯥꯕꯨꯡꯅ ꯏꯃꯥꯕꯨ ꯁꯩꯊꯥꯔꯒ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ꯐꯣꯡꯕ ꯑꯗꯨꯒ ꯐꯣꯡ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ꯝꯕꯤꯗꯅ ꯇꯥꯖꯕꯗ ꯑꯁꯤꯃꯛ ꯌꯥꯝꯅ ꯍꯔꯥꯎꯕꯁꯨ ꯐꯥꯎ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ꯑꯩꯈꯣꯏ ꯄꯥꯕꯨꯡ ꯑꯃꯗꯤ ꯏꯃꯥꯗꯒꯤ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ꯅꯨꯡꯁꯤꯕ ꯋꯥꯔꯤ ꯃꯌꯥꯝ ꯑꯃꯁꯨ ꯁꯤꯌꯔ ꯇꯧꯕꯤꯕ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ꯗꯨꯒ ꯄꯥꯕꯨꯡꯒꯤꯁꯨ ꯋꯥꯔꯤ ꯀꯌꯥ ꯑꯃ ꯅꯣꯕꯦꯜ ꯀꯌꯥ ꯑꯃ ꯏꯁꯩ ꯃꯌꯦꯛ ꯀꯌꯥ ꯑꯃ ꯂꯦꯞꯇꯅ ꯑꯗꯨꯝ ꯏꯕꯤꯈꯣ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ꯏꯅ ꯁꯥꯡꯅ ꯄꯥꯕꯨꯡ ꯑꯃꯗꯤ ꯏꯃꯥ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ꯅꯥꯗ ꯌꯦꯛꯇꯅ ꯂꯥꯏꯒꯨꯔꯨꯒꯤ ꯁꯦꯕꯥ ꯇꯧꯕ ꯉꯝꯕ ꯄꯤꯅꯕꯤꯁꯅꯨ ꯍꯥꯏꯅ ꯃꯄꯨꯒꯤ ꯃꯐꯝꯗꯒꯤ 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 ꯑꯥꯏ ꯑꯥꯔ ꯏꯝꯐꯥꯜꯕꯨ ꯌꯥꯝ ꯊꯦꯡꯛ ꯌꯨ ꯇꯧꯖꯔꯤ ꯑꯩ ꯌꯥꯝ ꯊꯥꯒꯠꯆꯔꯤ ꯑꯋꯣꯏꯕ ꯄꯥꯕꯨꯡꯒꯤ ꯃꯄꯥꯟꯗꯒꯤꯅꯦꯕ ꯑꯩꯅ ꯉꯁꯤ ꯋꯥ ꯉꯥꯡꯕ ꯉꯝꯖꯔꯤꯁꯦ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ꯊꯥꯒꯠꯆꯔꯤ
3: ꯍꯧꯖꯤꯛ ꯇꯥꯕꯤꯔꯦ ꯀꯄꯜ ꯑꯣꯐ ꯗ ꯃꯟꯠ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ꯋꯥꯡꯈꯩ ꯌꯣꯡꯂꯥꯟ ꯂꯩꯔꯛꯇ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ꯏ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 ꯂꯥꯏꯄꯨꯕꯝ ꯃꯦꯝꯆꯥ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ꯕꯤꯔꯦ ꯎꯅꯕꯤꯈꯤꯕꯤ ꯃꯦꯔꯤꯅꯥ ꯑꯣꯏ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ꯌꯦꯡꯅꯔꯒ ꯅꯣꯛꯅꯔꯒ ꯉꯥꯡꯅꯗꯅ ꯑꯣꯝꯂꯛꯄꯒꯤ ꯊꯃꯣꯏꯒꯤ ꯋꯥꯍꯩꯁꯤꯡꯗꯤ ꯀꯨꯏꯔ ꯀꯨꯏꯔꯒ ꯆꯠꯂꯛꯄ ꯍꯦꯜꯂꯛꯏ꯫ ꯇꯥꯡꯂꯕ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ꯃꯤꯀꯨꯞꯁꯤꯡ ꯃꯍꯥꯛꯇꯒꯤ ꯈꯟꯕꯗ ꯇꯨꯝꯗꯅ ꯃꯪꯂꯥꯟ ꯀꯌꯥ ꯁꯥꯒꯠꯆꯔꯤꯕꯅꯤ ꯆꯝꯂꯕꯤ ꯊꯃꯣꯏꯁꯤꯅ, ꯐꯣꯡꯗꯣꯛꯄꯁꯨ ꯉꯝꯖꯗ ꯂꯣꯟꯊꯣꯛꯇꯕꯤ ꯊꯃꯣꯏꯁꯦ ꯋꯥꯖꯔꯤꯕꯅꯤ꯫ ꯀꯔꯤ ꯍꯥꯏꯅ ꯀꯔꯝ ꯍꯥꯏꯅ ꯐꯣꯡꯁꯤꯒꯦ ꯈꯟꯕꯗ ꯀꯨꯏꯔ ꯀꯨꯏꯔꯒ ꯍꯦꯜꯂꯛꯏ ꯊꯃꯣꯏꯗ ꯐꯥꯎꯕ ꯃꯩꯆꯥꯛꯁꯦ꯫

ꯑꯩꯒꯤ ꯊꯋꯥꯏꯒꯤꯁꯨ ꯊꯋꯥꯏ ꯑꯣꯏꯔꯤꯕꯤ,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ꯄꯨꯝꯊꯣꯏ ꯊꯣꯏꯔꯤꯕꯤ, ꯑꯩꯒꯤ ꯊꯣꯏꯕꯤ ꯍꯔꯥꯎ ꯃꯤꯅꯣꯛ ꯇꯝꯂꯤꯌꯦ, ꯂꯤꯔꯤ ꯁꯤꯠꯄ ꯅꯥꯃꯤꯕ ꯅꯍꯥꯛꯁꯨ ꯉꯥꯏꯍꯥꯛꯇ ꯂꯦꯞꯈꯣ,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ꯀꯣꯔꯧ ꯅꯍꯥꯛꯁꯨ ꯉꯪꯔꯥꯟꯅꯕ ꯅꯉꯥꯜꯅ ꯅꯣꯡꯖꯥꯕꯤꯒꯤ ꯐꯖꯕ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ꯗꯨꯅ ꯆꯥꯟꯅꯕꯤꯒꯤ ꯃꯥꯏꯊꯣꯡ ꯑꯁꯤꯗ ꯍꯦꯟꯅ ꯃꯒꯨꯟ ꯍꯥꯞꯄꯤꯔꯔꯦ꯫ ꯆꯦꯛꯂꯥꯁꯤꯡꯅ ꯁꯪꯒꯨ ꯁꯪꯒꯨ ꯄꯥꯏꯗꯨꯅ ꯁꯥꯟꯅꯔꯨꯕꯗꯒꯤ ꯃꯌꯨꯝ ꯃꯥꯏꯀꯩ ꯄꯥꯡꯂꯛꯂꯦ, ꯅꯥꯃꯤꯕ ꯃꯥꯂꯪꯒꯤ ꯃꯥꯏꯀꯩꯗ ꯑꯩꯒꯤ ꯊꯋꯥꯏꯒꯤ ꯊꯋꯥꯏ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ꯄꯨꯝꯊꯣꯏ ꯊꯣꯏꯕꯤ, ꯑꯩꯒꯤ ꯊꯣꯏꯕꯤ ꯀꯟꯅ ꯅꯣꯛꯂꯤꯌꯦ꯫

0: 那是妈妈为你心切，那可以么切？汉那不给我哩打零的，伊个么做零零的，可以么那可以呢？伊那个那得拉个还那看了不的，侬没摆那个拉不给么好打，来那么钱嘛？侬西不来这罗个么么不那个老？伊那个那可以不哈老那老个可以加死？
1: 伊那，那，哎呀么？
0: 真那个还不那得？
1: 可以呢。
0: 天中，
1: 哎，
0: 能呢？阿兴呢？可没
1: 呢？
0: 能呢？农田呢？阿兴农田了呢？那农么个本事为的呢？拉土那个呢？农西呢？本事那不耽误，都开大把个瓦块都么的，拉那他们可以不啊？
1: 呢？阿查，蒙古农村去，
0: 真阿查，
1: 来，买把锅呀，
2: 阿尼个。
0: Kumai,
1: ini
0: Najati gimana lagi dapat nasi nenau singgu halaga. Promosen kage, pamtuhan kage, hai buah kaladu madi. Matam puna matar lap natamu koi bunga.
1: Ini
0: nasi ini nasu naku. Ayi, nangun tu wali saning makarale.
1: Ini,
0: lau, imu tu zangu kisila.
1: Ini,
0: lau.
3: Wah, ibah, ibah.喂，拜！快点，快点，拜！都来得早了呢。哎，是你啦，是老朋友都。好了，不是拜，都那个乡朋友都。一拜，喂，拜！过来是去找侬了，对不？啊，拍电，快点，没电嘛，啥人家谁到？你那都快点，看到天个摇的，不是铺个高个，捏这个。莫那搞了天好了，那还没莫还没压吧？反正没那么个大，说那不是铺个铺个。老伴儿这些没养过十八多，我肯定不是。发电发电，没电不着发电。过一百都不一波，人都一波行，给动了一波。啊西哇！过一百一些的，用你叫着他。没事，那是慢了的，没疼的那不行。蒙古人没有人抱一波，没事的你了，他们的所有胖的这些。一百的都不等上一个你了，这个都不等没事了一波。我都这么好劲呢！哎，你俺个头戴六十，来哈老鬼摸到俺我还不呢？还是给俺那不给你比生气？这谁他了俺我还不呢？戴六十，我都俺个眼睛呢。但讲头里，我怎么都俺个眼睛没有？没有眼睛嘛，说不认道理，俺个啊！路红哎，努比个咋打个路红哎？路红哎，毛个打了个路红哎？哦，路红哎，古里个巴坑个路红哎？哦，路红哎，来啥比个破个路红哎？哦，乌那嘞，这苏联的乌那嘞？哦，路红哎，还那个光光个路红哎，哦，路红哎，哦，是的，路红不给你了，阿么是呢？可以，唐干真的人，马特马甘地，早安，黑路，路新坡的阿伯，是的，俺我得了，啊，打这个，我上山路为的航班呢，都俺给你。一部唐干真的人的目的呢？可能我忙的，我可得躺上，摆住那 open mouth 的脸盆里。马特马甘地的不得不摸地呢，甘地阿比努达 is their bank 钱哪里？小拉尼罗基摸地呢，刚拉巴登阿帕邦埃里。卢森普雷拉波基摸地呢，威朗昆的 oil pump 哪里？阿德布，伊拉波基他们的什么东西阿姆克的呢？可里吉诺，刚新的那边伊拉波的个罗格罗个，比上伊拉波的没钱摸的。不是看不到，光好，
4: 你不懂吧？
3: 啊，一百，
4: 能用上我了吧？
3: 没生物的，哎，你那还不懂哪里？那一百，咱不给他们带，横着给呢。
4: 那带没多？
3: 一百，

0: ꯀꯞꯀꯅꯨꯁꯦ, ꯅꯪꯅ ꯑꯩꯅ ꯏꯁꯩ ꯁꯛꯄ ꯇꯥꯔꯒ ꯅꯪꯒꯤ ꯋꯥꯕ ꯐꯒꯅꯤ ꯍꯥꯏꯅ ꯅꯪꯅ ꯍꯥꯏꯕꯗꯨꯗꯤ ꯏꯅꯦ ꯑꯣꯏꯁꯨ ꯂꯥꯛꯏꯁꯤ
1: ꯀꯔꯤꯒꯤ ꯀꯞꯄꯤꯅꯣ? ꯁꯦ ꯁꯦ ꯁꯦ ꯀꯞꯀꯅꯨꯁꯦ, ꯅꯁꯥ ꯁꯣꯛꯅꯕ ꯏꯅꯦ ꯈꯣꯏ ꯂꯥꯛꯁꯤꯗꯤ ꯀꯔꯤꯒꯤ ꯀꯞꯄꯤꯕꯅꯣ? ꯀꯗꯥꯏ ꯑꯉꯥꯡꯗꯨ ꯄꯤꯌꯨꯁꯦ? ꯅꯁꯝ ꯅꯅꯥꯕ ꯏꯐꯥ ꯐꯥꯔꯗꯅ ꯀꯔꯤꯒꯤ ꯀꯞꯄꯤꯕꯅꯣ? ꯂꯤꯂꯥ ꯅꯅꯝꯒꯤ ꯃꯁꯝ ꯃꯅꯥꯒꯗꯨꯅ ꯊꯤꯅꯗ ꯄꯨꯟꯁꯤꯟꯕꯤꯌꯨ ꯑꯣ ꯁꯦ ꯀꯞꯀꯅꯨ ꯊꯣꯛꯄꯅꯤꯗꯀꯣ? ꯅꯁꯥꯗꯨ ꯌꯥꯝ ꯆꯣꯛꯊꯅ ꯎꯔꯦ, ꯉꯍꯥꯛꯇ ꯄꯣꯊꯥ ꯏꯕꯨꯍꯜ ꯀꯔꯤꯅꯣ? ꯑꯉꯥꯡꯁꯤ ꯃꯁꯥꯁꯨ ꯌꯥꯝꯅ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ꯇ꯭ꯔ ꯐꯥꯎꯕꯗ ꯅꯈꯣꯏ ꯇꯨꯃꯤꯟ ꯇꯨꯃꯤꯟꯅ ꯎꯌꯨꯝꯒꯨꯝꯅ ꯂꯦꯞꯇꯨꯅ ꯂꯩꯔꯤꯁꯤ ꯀꯔꯤꯅꯣꯅꯦ ꯏꯕꯨꯃꯥ?
0: ꯍꯧꯖꯤꯛ ꯁꯤꯕꯥꯏꯅꯗꯤ ꯃꯄꯥꯜꯂꯝꯗ ꯄꯨꯔꯒ ꯂꯥꯌꯦꯡꯅꯕꯒꯤ ꯊꯧꯔꯥꯡꯗꯤ ꯂꯣꯏꯅ ꯂꯣꯏꯖꯔꯕ?
1: ꯅꯅꯥꯎ ꯅꯨꯄꯥꯅ ꯀꯗꯥꯏ ꯆꯠꯈ꯭ꯔꯦ?
0: ꯃꯥꯒꯤ ꯍꯤꯗꯥꯛ ꯂꯩꯔꯨꯅꯤꯅ ꯆꯠꯈ꯭ꯔꯦ
1: ꯁꯤꯕꯤꯃꯥ, ꯅꯁꯝ ꯅꯅꯥꯒꯗꯨ ꯅꯤꯊꯤꯅꯗ ꯄꯨꯟꯁꯤꯜꯂꯨꯁꯤ ꯀꯞꯀꯅꯨ
2: ꯂꯤꯂꯥ ꯅꯪꯗꯤ ꯃꯆꯨ ꯀꯌꯥꯅ ꯂꯩꯇꯦꯡꯂꯕꯤ
1: ꯕꯤꯃꯥ,
2: ꯃꯆꯨ ꯁꯦꯡꯂꯕꯤ ꯂꯩꯁꯥꯕꯤꯅꯤ ꯅꯃꯥ, ꯂꯩꯁꯥꯕꯤ ꯅꯪꯒꯤ ꯅꯇꯝꯕꯥꯛꯇ ꯑꯩꯒꯤ ꯊꯋꯥꯏ ꯃꯆꯥꯁꯦ
1: ꯂꯩꯔꯥꯡ ꯇꯣꯝꯕꯤ
2: ꯇꯧꯔꯕꯨꯀꯣ
3: ꯅꯃꯥ,
1: ꯀꯔꯤꯅꯣꯅꯦ ꯅꯪꯅ ꯄꯨꯛꯅꯤꯡ ꯑꯁꯤ ꯌꯥꯝ ꯁꯣꯟꯊꯔꯤꯕꯁꯤꯕꯣ?
3: ꯏꯅꯦ
1: ꯁꯦ ꯑꯉꯥꯡꯁꯤ ꯏꯅꯦ ꯑꯗꯨꯝ ꯄꯪꯒꯦ
4: ꯍꯧꯖꯤꯛ ꯇꯥꯕꯤꯔꯦ ꯁꯨꯃꯥꯡ ꯂꯤꯂꯥ ꯂꯩꯁꯥꯕꯤ ꯃꯆꯨ ꯃꯔꯤꯁꯨꯕ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ꯇꯣꯝꯊꯤꯟ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ꯑꯗꯨꯃꯛꯇꯗ ꯉꯁꯤ ꯃꯤꯠ ꯗ ꯌꯪ ꯑꯥꯔꯇꯤꯁ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ꯃꯅꯣꯁ ꯉꯥꯏꯔꯥꯡꯕꯝꯕꯨ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0: ꯃꯅꯣꯁ ꯇꯥꯕꯤꯔꯤꯕꯁꯤꯡꯒꯁꯨ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ꯅꯕ ꯍꯧꯗꯣꯔꯛꯄꯁꯤꯗꯤ ꯋꯥꯔꯤ ꯃꯅꯨꯡ ꯆꯪꯁꯤꯟꯖꯗ꯭ꯔꯤꯉꯩꯗ ꯃꯅꯣꯁꯀꯤ ꯁꯝꯂꯞꯄ ꯕꯥꯏꯑꯣꯗꯇꯥ ꯍꯥꯏꯖꯕ ꯇꯥꯔꯦ ꯏꯃꯥ ꯕꯕꯥ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ꯁ꯭ꯀꯨꯂꯤꯡꯅꯆꯤꯡꯕ ꯁꯤꯅ ꯀꯔꯥꯏ ꯀꯔꯥꯏꯗ ꯇꯧꯕꯤꯔꯛꯄ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 ꯍꯥꯟꯅ ꯊꯝꯕꯤꯌꯨ
2: ꯑꯩꯒꯤ ꯃꯤꯡ ꯃꯅꯣꯁ ꯉꯥꯏꯔꯥꯡꯕꯝ ꯑꯩ ꯏꯁꯥꯃꯛ ꯆꯉꯥꯡ ꯌꯧ ꯆꯤꯀꯣꯟꯗꯒꯤꯅꯦ ꯑꯩꯒꯤ ꯕꯕꯥꯒꯤ ꯃꯤꯡꯅ ꯉꯥꯏꯔꯥꯡꯕꯝꯅꯤ ꯃꯃꯥꯒꯤꯅ ꯉꯥꯏꯔꯥꯡꯕꯝ ꯑꯣꯡꯕꯤ ꯁꯅꯥꯇꯣꯝ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ꯆꯟꯅꯨꯄꯤ ꯑꯃꯒ ꯂꯩ ꯃꯍꯥꯛꯀꯤ ꯃꯃꯤꯡꯅ ꯉꯥꯏꯔꯥꯡꯕꯝ ꯇꯅꯤꯇꯥ
3: ꯑꯩꯁꯦ ꯍꯥꯏ ꯁ꯭ꯀꯨꯜꯁꯦ ꯕ꯭ꯔꯥꯏꯇꯔ ꯁ꯭ꯇꯥꯔ ꯄꯕ꯭ꯂꯤꯛ ꯁ꯭ꯀꯨꯜꯗ ꯇꯝꯖꯔꯛꯑꯦ ꯑꯗꯨꯗꯨꯒ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ꯅ ꯀꯣꯃꯦꯠ ꯁ꯭ꯀꯨꯜꯗ ꯂꯣꯏꯁꯤꯟꯖꯔꯛꯄꯅꯦ ꯑꯦꯟ ꯗꯦꯟ ꯑꯩꯒꯤ ꯀꯣꯂꯦꯖ ꯂꯥꯏꯐꯁꯤꯅ ꯕꯤ ꯑꯦꯁꯦ ꯏꯝꯐꯥꯜ ꯀꯣꯂꯦꯖꯇ ꯂꯣꯏꯁꯤꯟꯖꯔꯒ ꯍꯧꯖꯤꯛꯁꯦ ꯂꯦꯞꯆꯔꯦ ꯑꯗꯨ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ꯄꯣꯔꯆꯨꯅꯤꯇꯤ ꯃꯌꯥꯝ ꯑꯃ ꯌꯦꯡꯉꯦ
0: ꯑꯗꯣ ꯃꯅꯣꯁꯦ ꯏꯁꯩꯒꯤ ꯂꯝꯁꯤꯗ ꯆꯪꯉꯛꯄꯁꯦ ꯃ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ꯕꯤꯔꯒꯦ ꯑꯗꯨꯒ ꯏꯁꯩꯁꯦ ꯄꯤꯛꯂꯤꯉꯩꯗꯒꯤ ꯑꯗꯨꯝ ꯄꯥꯝꯅ ꯍꯧꯕꯤꯔ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ꯔꯛꯇ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ꯅꯒ ꯏꯊꯤꯜ ꯄꯤꯔꯀꯥꯟꯗ ꯏꯁꯩꯒꯤ ꯂꯝꯁꯤꯗ ꯆꯪꯕꯤꯔꯛꯄ꯭ꯔ ꯑꯗꯨꯁꯨ ꯈꯤꯇꯪ ꯈꯪꯖꯒꯦ
3: ꯏꯁꯩꯁꯦ ꯌꯥꯝ ꯄꯥꯝꯃꯛꯄꯗꯤ ꯌꯥꯝ ꯄꯤꯛꯅ ꯄꯥꯝꯖꯔꯛꯑꯦ ꯊꯥꯏꯅ ꯍꯥꯏ ꯁ꯭ꯀꯨꯜ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ꯒꯤ ꯑꯦꯅꯤ ꯐꯪꯁꯟꯒꯨꯝꯕ ꯑꯦꯅꯨꯋꯦꯜ ꯀꯩꯅꯣꯒꯨꯝꯕ 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ꯂꯦꯝꯅ ꯊꯥꯔꯛꯇ꯭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ꯝ ꯌꯥꯎꯔꯛꯑꯦ ꯑꯗꯨꯝ ꯏꯁꯩ ꯁꯛꯄꯁꯦ ꯑꯗꯨꯝ ꯊꯥꯏꯅꯗꯒꯤ ꯌꯥꯝ ꯊꯤꯅ ꯄꯥꯝꯃꯒ ꯂꯥꯛꯑꯦ ꯑꯗꯨꯒ ꯑꯩꯒꯤ ꯂꯝꯕꯤꯁꯤꯗ ꯄꯥꯝꯖꯕ ꯑꯣꯏꯅ ꯑꯩꯅ ꯆꯪꯁꯤꯟꯖꯔꯛꯄꯗ ꯍꯧꯖꯤꯛꯁꯨ ꯑꯩꯒꯤ ꯕꯦꯟ ꯃꯆꯥ ꯑꯃ ꯄꯤꯐꯦꯅꯤ ꯍꯥꯏꯗꯅ ꯁꯦꯝꯃꯒ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ꯑꯩ ꯇꯧꯖꯔꯤ ꯍꯥꯏꯇꯥꯔꯦ
0: ꯑꯗꯣ ꯏꯁꯩꯒꯤ ꯂꯝꯁꯤꯗ ꯆꯪꯁꯤꯟꯕꯤꯔꯛꯄꯁꯦ ꯄꯤꯛꯏꯉꯩꯗꯒꯤ ꯄꯥꯝꯃꯦ ꯍꯥꯏꯅꯗꯤ ꯊꯝꯕꯤꯔꯦ ꯑꯗꯣ ꯏꯁꯩ ꯁꯛꯄ ꯑꯣꯏꯅꯃꯛ ꯆꯪꯁꯤꯟꯕꯤꯔꯛꯄꯁꯦ ꯃ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ꯏꯟꯁꯄꯤꯔꯦꯁꯟꯒꯨꯝꯕꯒꯗꯤ ꯂꯩꯕꯤꯈꯤꯕ꯭ꯔ ꯃꯤꯁꯛ ꯑꯣꯏꯔꯒꯁꯨ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ꯒꯨꯝꯕ ꯊꯧꯗꯣꯛꯅꯆꯤꯡꯕꯒꯨꯝꯕ ꯂꯩꯕ꯭ꯔ ꯑ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3: ꯑꯩꯒꯤ ꯑꯣꯏꯅꯗꯤ ꯑꯩ ꯏꯁꯩꯗ ꯆꯪꯉ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 ꯎꯔꯨ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ꯒꯨꯝꯕꯅ ꯁꯛꯇꯛꯄ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ꯆꯪꯈꯤꯕꯃꯛꯇꯤ ꯑꯣꯏꯗ꯭ꯔꯦ ꯑꯗꯣ ꯀꯩꯅꯣ ꯑꯣꯏꯅ ꯑꯩꯒꯤ ꯑꯦꯁ ꯑ ꯄꯥꯔꯠꯅꯔ ꯑꯣꯏꯅ ꯍꯥꯏꯇꯥꯔꯦꯅ ꯑꯩꯒꯤ ꯏꯃꯥꯁꯦ ꯏꯃꯥꯁꯤꯒ ꯑꯗꯨꯝ ꯑꯩ ꯏꯁꯩ ꯅꯣꯡꯃꯥꯏꯁꯦ ꯑꯗꯨꯝ ꯁꯛꯃꯤꯟꯅꯔꯛꯇꯅ ꯑꯗꯨꯝ ꯂꯩꯃꯤꯟꯅꯔꯦ ꯑꯗꯨ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ꯍꯧꯔꯛꯈꯤ ꯑꯩꯅ ꯍꯧꯔꯛꯈꯤꯕꯁꯦ ꯑꯩꯒꯤ ꯗꯥꯏꯔꯦꯛ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ꯑꯣꯏꯅ ꯀꯅꯥꯒꯨꯝꯕꯗꯒꯤ ꯀꯩꯅꯣ ꯇꯧꯕꯗꯤ ꯂꯩꯇꯦ
0: ꯏꯃꯥꯒ ꯄꯥꯔꯠꯅꯔ ꯑꯣꯏꯅꯒ ꯍꯧꯔꯛꯑꯦꯒ ꯍꯥꯏꯕꯁꯤꯁꯨ ꯋꯥꯔꯤꯁꯤꯃꯛ ꯇꯥꯕꯗꯁꯨ ꯌꯥꯝ ꯁꯨꯅꯨꯡꯁꯤ ꯑꯗꯣ ꯃꯇꯥꯡꯁꯤꯗ ꯄꯟꯕꯤꯔꯤꯉꯩꯁꯤꯗ ꯃꯅꯣ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ꯄꯣꯔꯠꯁꯦ ꯏꯃꯥꯒꯤꯗꯤ ꯍꯧꯖꯤꯛ ꯍꯥꯏꯐꯦꯠ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ꯏ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ꯆꯪꯉꯛꯄ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ꯄꯣꯔꯠꯁꯦ ꯃꯁꯤꯗꯤ ꯀꯃꯥꯏꯅ ꯂꯩꯕꯤꯒꯦ
3: ꯏꯃꯨꯡꯒꯤ ꯑꯣꯏꯅꯗꯤ ꯑꯩꯒꯤꯗꯤ ꯌꯥꯝ ꯊꯤꯅ ꯁꯄꯣꯔꯇꯤꯞ ꯑꯣꯏ ꯍꯥꯏꯇꯥꯔꯦ ꯑꯩ ꯍꯧꯖꯤꯛ ꯑꯩꯅꯁꯨ ꯄꯟꯕꯤꯈ꯭ꯔꯦ ꯑꯩꯈꯣꯏ ꯃꯃꯥꯅꯁꯨ ꯑꯩ ꯊꯥꯏꯅꯗꯒꯤ ꯁꯥꯒ ꯂꯥꯛ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ꯕꯕꯥꯁꯨ ꯍꯣꯏ ꯕꯕꯥ ꯍꯥꯟꯅꯗꯤ ꯈꯤꯇꯪ ꯁꯣꯛꯑ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ꯇꯤ ꯀꯩꯁꯨ ꯀꯩꯅꯣ ꯇꯧꯕꯗꯨ ꯂꯩꯇ꯭ꯔꯦ ꯃꯥꯅ ꯍꯦꯟꯅ ꯁꯄꯣꯔꯠ ꯄꯣꯏꯁꯜꯂꯛꯑꯦ
0: ꯍꯣꯏ ꯐꯦꯃꯤꯂꯤꯒꯤ ꯁꯄꯣꯔꯠ ꯑꯗꯨꯝ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ꯄꯣꯔꯠ ꯌꯥꯝ ꯐꯖꯅ ꯐꯪꯉꯦ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ꯅꯤꯀꯣ
4: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 ꯑꯣꯏꯅ ꯃꯅꯣꯁꯇꯒꯤ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ꯕ ꯋꯥꯐꯝꯁꯤꯅ ꯏꯄꯤꯐꯦꯅꯤ ꯕꯦꯟ ꯍꯥꯏꯗꯅ ꯍꯧꯖꯤꯛ ꯃꯄꯨꯡ ꯐꯥꯅ ꯕꯦꯟ ꯑꯃ ꯑꯣꯏꯅꯗꯤ ꯂꯩꯔꯦ ꯑꯗꯨꯕꯨ ꯕꯦꯟ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ꯃꯥꯏ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ꯒꯦ ꯍꯥꯏꯕꯁꯤꯒꯤ ꯍꯧꯗꯣꯔꯛꯄꯒꯤ ꯖꯔꯅꯤ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3: ꯏꯄꯤꯐꯦꯅꯤꯁꯦ ꯑꯩꯈꯣꯏꯅ ꯍꯧꯗꯣꯛꯆꯔꯛꯈꯤꯕꯁꯦ 2020 ꯑꯣꯛꯇꯣꯕꯔꯗ ꯑꯗꯨꯃꯥꯏꯅ ꯐꯣꯝ ꯇꯧꯖꯈꯤꯕ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ꯁꯦ 5 ꯑꯗꯨꯃꯥꯏꯅ ꯐꯥꯖꯜꯂꯛꯑꯦ ꯑꯩꯈꯣꯏꯅ ꯕꯦꯟꯁꯦ ꯍꯧꯗꯣ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ꯑꯍꯨꯝ ꯍꯥꯟꯅ ꯍꯧꯗꯣꯛꯃꯤꯟꯅꯔꯛꯑꯦ ꯑꯩꯈꯣꯏ ꯐ꯭ꯔꯦꯟ ꯁꯔꯀꯜ ꯉꯥꯛꯇꯅꯦ ꯃꯤꯡ ꯑꯣꯏꯅ ꯑꯩꯅ ꯍꯥꯏꯐꯦꯠ ꯄꯟꯖꯔꯝꯒꯦ ꯃꯤꯡꯗ ꯗꯤꯄꯨ ꯂꯥꯏꯁ꯭ꯔꯝꯅꯦ ꯑꯗꯨꯒ ꯅꯥꯎꯔꯦꯝ ꯂꯝꯖꯤꯡꯕꯅꯦ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ꯍꯧꯗꯣꯛꯆꯔꯛꯄꯅꯦ ꯍꯧꯗꯣꯔꯛꯄꯗꯒꯤ ꯑꯩꯅ ꯃꯊꯪ ꯃꯊꯪ ꯑꯩꯒꯤ ꯁꯔꯀꯜ ꯃꯌꯥꯝꯁꯤꯗꯒꯤ ꯈꯣꯝꯃꯒ ꯒꯤꯇꯔꯤꯁ ꯑꯣꯏꯅ ꯗꯁꯟꯅꯤꯡ ꯑꯃꯃꯨꯛ ꯍꯥꯞꯄꯦ ꯑꯗꯨꯒ ꯗꯁꯟꯒꯤ ꯊ꯭ꯔꯨꯗꯒꯤ ꯑꯃꯨꯛ ꯀꯥꯂꯦꯉꯥꯟꯕ ꯗ꯭ꯔꯃꯔ ꯍꯧꯖꯤꯛ ꯑꯣꯏꯕꯤꯔꯤꯁꯦ ꯃꯥ ꯑꯃꯨꯛ ꯗꯁꯟꯒꯤ ꯊ꯭ꯔꯨꯗꯒꯤ ꯂꯥꯛꯑꯦ ꯃꯇꯨꯡ ꯇꯥꯕꯗ ꯑꯃꯨꯛ ꯒꯤꯇꯔꯤꯁ ꯑꯇꯣꯞꯄ ꯑꯗꯤꯇ꯭ꯌ ꯑꯥꯔ ꯀꯦ ꯃꯥ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ꯒ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ꯉꯁꯤꯐꯥꯎ ꯕꯦꯟꯗ ꯆꯠꯃꯤꯟꯅ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ꯕꯦꯟꯗ ꯁꯦꯝ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ꯑꯍꯨꯝ ꯑꯩ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ꯁꯦꯝꯒꯦ ꯍꯥꯏꯕꯁꯦ ꯗꯤꯄꯨꯁꯦ ꯑꯩꯅ ꯌꯥꯝꯅ ꯊꯦꯡꯅꯗꯕ ꯌꯥꯝ ꯀꯨ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ꯁꯦ ꯄꯥꯎ ꯐꯥꯎꯅꯔꯒ ꯑꯩꯁꯦ ꯃꯣꯏ ꯃꯌꯨꯝꯗ ꯆꯠꯄꯅꯦ ꯆꯠꯄꯁꯤꯗ ꯂꯝꯖꯤꯡꯕꯁꯨ ꯂꯩꯕꯤꯔꯝꯃꯦ ꯂꯩꯔꯝꯃꯒ ꯑꯩꯈꯣꯏ ꯑꯍꯨꯝꯁꯦ ꯑꯩꯁꯨ ꯏꯁꯩ ꯍꯦꯛ ꯁꯛꯑꯝꯕ ꯃꯥꯁꯨ ꯒꯤꯇꯔ ꯍꯦꯛ ꯈꯣꯡꯉꯝꯕ ꯂꯝꯕꯤꯁꯦ ꯄꯥꯝꯅꯔꯝ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ꯀꯣ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ꯛ ꯇꯧꯔꯝꯕꯗꯨꯗ ꯑꯗꯨꯗ ꯏꯁꯩ ꯑꯃ ꯁꯛꯁꯦ ꯀꯥꯏꯅ ꯍꯥꯏꯅꯔꯒ ꯁꯨꯝ ꯏꯆꯝ ꯆꯝꯅ ꯍꯧꯗꯣꯔꯛꯈꯤꯕꯅꯦ ꯑꯗꯩ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ꯝꯖꯕꯗꯨꯅ ꯍꯦꯟ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ꯕꯦꯟ ꯑꯃ ꯇꯧꯁꯤ ꯀꯩ ꯈꯜꯂꯤ ꯍꯥꯏ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ꯁꯨ ꯍꯣꯏ ꯇꯧꯔꯁꯦ ꯄꯨꯜꯂꯁꯦ ꯑꯋꯥꯠꯄ ꯃꯤꯒꯤꯗꯨꯅ ꯊꯤꯔꯁꯨ ꯊꯤ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ꯍꯣꯏ ꯃꯥꯅ ꯁꯦꯝꯃꯒ ꯍꯧꯗꯣꯛꯑꯁꯦ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ꯗꯣꯔꯛꯈꯤ ꯌꯥꯝꯅ ꯅꯣꯠꯅꯤꯡꯕ ꯋꯥꯔꯤꯅꯤꯗ
4: ꯇꯥꯕꯗꯁꯨ ꯌꯥꯝꯅ ꯑꯗꯨꯃꯛ ꯅꯨꯡꯁꯤꯕ ꯍꯧꯈꯤꯕ ꯄꯨꯟꯁꯤ ꯇꯥꯡꯀꯛ ꯈꯔꯁꯨ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ꯉꯝꯒꯗꯕ ꯃꯥꯜꯂꯤꯀꯣ ꯃꯅꯣꯁ ꯑꯗꯣ Manoski ahan bi isai se karam bi isai no oiki ge madi sigi isai se same bada recording hau bama tamda kari kari expectation isada sigi isai zima di siboki level da chalani shumaina mayam na pam na bi isai madi oigani hai bagi asagum batham bi ke bade laybran isai je karam ba mawong da kamaina sembi ke bagi madi thakra bama tungda hana tham ke bi expectation du mak phange hai na lobi brana traga sigi matang da di kari tham bini ahan bi isai sigi matang da
2: akoi gi bn gi hai ba tare ko ai isai ge solo da di aina keno tau de sai se phutok triba aduna epifeni gi wena ahan ba koi ne sai se phutok ke matam da yamna unexpected yam oi gi yamna thaja da ba hita re yamna sai se maina se ma se na haina ra ga ko ji pul laga no ma khak ta mo ma la koi ne sang gi bu do sai se sem ka na wona ba da koi gi mai ek ebi ba yam ba koi gi sai khom ke ne shor se ma na mai ek se ebi ra ga to maina koi se ahan ba thaina ba no mita ꯑꯗꯨꯃꯥꯏꯅ ꯄꯨꯜꯂꯒ ꯑꯗꯨꯝ ꯏꯁꯩꯁꯦ ꯅꯨꯃꯤꯠꯇꯨꯗ ꯑꯗꯨꯝ ꯍꯥꯏꯗꯤ ꯁꯨꯔ ꯄꯥꯟꯕꯗꯒꯤ ꯑꯗꯒꯤ ꯃꯌꯦꯛꯇꯣ ꯐꯖꯅ ꯏꯊꯣꯛꯄꯗꯒꯤ ꯂꯣꯏ ꯇꯧꯃꯤꯟꯅꯈ꯭ꯔꯦꯕ ꯇꯧꯃꯤꯟꯅꯈ꯭ꯔꯒ ꯅꯣꯡ ꯃ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ꯂꯣꯏꯁꯤꯟꯈ꯭ꯔꯦ ꯑꯩꯁꯨ ꯈꯪꯍꯧꯗ꯭ꯔꯦ ꯀꯃꯥꯏꯅ ꯂꯣꯏꯁꯤꯟꯈꯤꯕꯅꯣ ꯍꯥꯏꯕꯗꯨꯗꯤ ꯕꯠ ꯂꯣꯏ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ꯑꯗꯨꯗꯨꯒ ꯔꯦꯀꯣꯔꯗꯤꯡ ꯖꯔꯅꯤ ꯑꯃꯨꯛ ꯂꯥꯛꯄꯀꯥꯟꯗ ꯐꯤ ꯗꯥꯃꯣꯆꯥ ꯃꯥꯅ ꯃꯇꯦꯡ ꯃꯌꯥꯝ ꯇꯧꯕꯤꯌꯦ ꯑꯩꯈꯣꯏꯅ ꯁꯦꯜꯒꯤ ꯑꯋꯥꯕꯁꯨ ꯂꯩꯕ ꯑꯗꯒꯤ ꯃꯇꯝꯁꯨ ꯁꯪꯅꯗ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ꯗꯥꯃꯣꯆꯥꯅ ꯍꯥꯏꯗꯤ ꯂꯣꯏꯅ ꯌꯦꯡꯕꯤꯔꯒ ꯃꯥꯅ ꯃꯥꯏꯅ ꯔꯦꯀꯣꯔꯗꯇ ꯂꯧꯃꯤꯟꯅꯒꯤ ꯐꯖꯅ ꯑꯗꯨꯒ ꯑꯦꯛꯁꯄꯦꯛꯇꯦꯁꯟꯒꯗꯤ ꯑꯩ ꯊꯣꯏꯗꯣꯛꯅ ꯀꯩꯁꯨ ꯂꯩꯇꯦꯗ
0: ꯍꯥꯏꯗꯤ
2: ꯑꯍꯥꯟꯕꯁꯨ ꯑꯣꯏꯈꯤꯕꯅꯤꯅ ꯑꯩꯉꯣꯟꯗ ꯏꯊꯛ ꯊꯀꯠ ꯄꯣꯏꯈꯤꯕꯣꯏ ꯇꯧꯔꯒ ꯕꯤ ꯑꯦꯟ ꯖꯤꯒꯤ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ꯁꯦꯝ ꯊꯥꯗꯣꯛꯇꯣꯔꯦ ꯀꯥꯏꯅ ꯍꯣꯏ ꯍꯥꯏꯐꯦꯠ ꯍꯔꯥꯎꯕꯗꯤ ꯄꯣꯛꯈꯤꯀꯣ ꯑꯗꯨꯗꯨꯒ ꯁꯨꯃꯥꯏꯅ ꯁꯤꯒꯤ ꯏꯁꯩ ꯍꯥꯏꯗꯤ ꯑꯩꯒꯤ ꯅꯧꯁꯝꯁꯤꯗ ꯁꯨꯃꯥꯏꯅ ꯃꯤ ꯃꯌꯥꯝ ꯇꯥꯕꯤ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ꯃꯤ ꯃꯌꯥꯝꯅ ꯈꯪꯕꯤ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ꯑꯩ ꯈꯟꯗꯤ ꯈꯜꯂꯨꯗꯦ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ꯔꯒ ꯑꯗꯨꯒ ꯌꯥꯝꯁꯨ ꯍꯔꯥꯎꯕꯩ ꯀꯣꯟꯅ ꯃ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ꯕꯤꯔꯛꯄꯁꯦ ꯁꯤꯃ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ꯍꯔꯥꯎꯕ ꯍꯥꯏꯗꯤ
0: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ꯏꯕꯤꯔꯤꯕ ꯃꯅꯣꯁꯀꯤ ꯍꯥꯏꯗꯤ ꯕꯦꯟ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ꯏꯕꯤꯔꯤꯕ ꯑꯩꯒꯤ ꯅꯥꯎꯁꯨꯝꯁꯦ ꯍꯧꯖꯤꯛ ꯋꯥꯔꯤꯁꯦ ꯄꯟꯕꯤꯔꯤꯉꯩꯁꯤꯗ ꯏꯁꯩꯁꯤꯒꯤ ꯃꯇꯦꯛ ꯑꯃꯈꯛꯇꯪ ꯂꯥꯟꯊꯣꯛꯄꯤꯔꯝꯃꯨ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ꯃꯤꯠ ꯗ ꯌꯪ ꯑꯥꯔꯇꯤꯁꯠ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ꯄꯤꯐꯦꯅꯤ ꯕꯦꯟꯒꯤ ꯚꯣꯀꯦꯂꯤꯁꯠ ꯃꯅꯣꯖ ꯉꯥꯏꯔꯥꯡꯕ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ꯖꯈꯤꯕꯁꯤꯡꯗꯤ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ꯉꯥꯟꯕ ꯃꯩꯇꯩ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ꯒ꯭ꯔꯣꯅꯣꯃꯤꯗ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 ꯂꯩꯇꯥꯝ ꯅꯕꯆꯟꯗ꯭ꯔ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436685662 SMS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ꯊꯥꯡꯗ ꯄꯣꯁꯀꯥꯔꯗꯀꯤ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ꯗ ꯁ꯭ꯇꯦꯁ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ꯔꯝ ꯑꯦꯟ ꯍꯣꯝ ꯁꯦꯛꯁꯟ 7950001 ꯑꯃ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ꯖꯤꯃꯦꯜ kunganggithauram@gmail.com ꯈꯨꯟꯖꯥꯁꯤꯡꯅ ꯂꯧꯎ ꯁꯤꯡꯎ ꯇꯧꯕꯗ ꯑꯃ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ꯗ ꯊꯦꯡꯅꯕꯤ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ꯗꯒꯤ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ꯎꯈꯨꯝꯁꯤꯡ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ꯅꯅ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ꯖꯔꯤ.
2: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3: ꯇꯥꯃꯤꯟꯅꯔꯦ.
2: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ꯈꯤꯕ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ꯔꯣꯏꯁꯦꯝꯕ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ꯒ꯭ꯔꯣꯅꯣꯃꯤꯗ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ꯝꯕ ꯂꯩꯇꯥ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ꯅꯤ. ꯇꯥꯇꯣꯟ,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 ꯇꯥꯃꯤꯟꯅꯔꯦ
3: ꯇꯥꯃꯤꯟꯅꯔꯦ.
2: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ꯏꯆꯤꯜꯂꯨꯄꯥ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3: ꯐꯅꯤ ꯐꯅꯤ.
2: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ꯏꯆꯤꯜꯂꯨꯄꯥꯅ
3: ꯈꯨꯔꯨꯝ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2.0 ꯆ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ꯔꯛꯇ ꯌꯥꯅ ꯆꯦ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ꯝꯆꯥ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ꯔꯀꯔꯤꯒ ꯎꯅ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ꯁꯦ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ꯍꯧꯈꯤꯕ ꯃꯦ 13ꯗ ꯂꯩꯂꯣꯟ ꯋꯥꯏꯐꯥꯏꯗꯒꯤ ꯅꯝꯗꯨꯅ ꯐꯥꯈꯤꯕ ꯃꯤꯑꯣꯏ 6 ꯑꯗꯨꯒꯤ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ꯑꯁꯤꯕ ꯍꯛꯆꯥꯡ 6 ꯐꯪ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ꯌꯥꯝꯅ ꯈꯟ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ꯏꯔꯦ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ꯍꯌꯦꯡ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ꯌꯨꯅꯥꯏꯇꯦꯗ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ꯗ ꯍꯧꯔ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2.0 ꯆ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ꯔꯛꯇ ꯉꯁꯤ ꯌꯥꯟꯅꯆꯦ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ꯔꯦ ꯌꯥꯟꯅꯆꯦ ꯁꯍꯤ ꯇꯧ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ꯝꯆꯥꯟ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 ꯁꯤ ꯑꯥꯔ ꯄꯇꯦꯜꯁꯨ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ꯝꯆꯥꯟꯅ ꯍꯥꯏ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2.0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ꯂꯝꯗ ꯊꯛꯅꯅꯕ ꯏꯁꯤꯡ ꯅꯤꯡꯊꯤꯅ ꯐꯪꯍꯟ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ꯅꯤ ꯃꯤꯁꯟ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ꯃꯤꯌꯥꯝꯗ ꯊꯛꯅꯕ ꯑꯐꯕ ꯏ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ꯃꯊꯛꯇ ꯇꯨꯡꯀꯣꯏꯅ ꯃꯤꯌꯥꯝꯗ ꯏ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 ꯀꯌꯥ ꯌꯥꯎ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ꯈꯣꯡꯊꯥꯡ ꯑꯁꯤꯅ ꯀꯨꯝꯖꯥ 2027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ꯈꯠꯂꯕ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ꯊꯝꯂꯤꯕ ꯄꯥꯟꯗꯝ ꯑꯁꯤ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ꯌꯥꯟꯅꯆꯦ ꯑꯁꯤ ꯁꯍꯤ ꯇꯧꯅꯕ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ꯏ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ꯃꯤꯁꯟ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ꯊꯕꯛ ꯇꯧꯍꯟꯊꯣꯛ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ꯁꯣꯏꯗꯅ ꯍꯣꯠꯅ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ꯝꯆꯥ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ꯔꯀꯔꯤ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ꯂꯤꯚꯦꯇꯦꯗ ꯍꯥꯏꯋꯦ ꯄ꯭ꯔꯣꯖꯦꯛ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ꯌꯥꯕ ꯄꯤꯕꯤꯅꯕꯁꯨ ꯁ꯭ꯔꯤ ꯒꯥꯔꯀꯔꯤꯗ ꯇꯛꯁꯤꯟꯈꯤ ꯋꯥꯐꯝ ꯑ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ꯕꯛ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ꯂꯒꯅꯤ ꯍꯥꯏꯅꯁꯨ ꯁ꯭ꯔꯤ ꯒꯥꯔꯀꯔꯤꯅ ꯊꯥꯖꯕ ꯄꯤꯔꯛꯈꯤ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ꯒꯤ ꯅꯣꯅꯦ ꯖꯤꯂꯥꯒꯤ ꯁꯔꯨꯛꯇ ꯂꯝꯒꯤ ꯈꯦꯇꯤ ꯄꯨꯔꯣꯟ ꯄꯤꯒꯗꯕꯁꯤꯡ ꯑꯗꯨ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ꯑꯃꯁꯨꯡ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ꯄꯁꯨ ꯍꯧꯈ꯭ꯔꯦ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ꯄꯥꯎꯗꯝꯈꯤ ꯏꯝꯐꯥꯜ ꯎꯈ꯭ꯔꯨꯜ ꯖꯦꯁꯥꯃꯤ ꯍꯥꯏꯋꯦ ꯁꯦꯝꯕꯗ ꯁꯣꯛꯄ ꯂꯝꯒꯤ ꯃꯇꯥꯡ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ꯒ ꯄꯥꯎ ꯐꯥꯎꯅꯗꯨ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ꯅꯁꯨ ꯁ꯭ꯔꯤ ꯀꯦꯝꯆꯥꯟꯅ ꯃꯟꯇ꯭ꯔꯤꯗ ꯄꯥꯎꯗꯝꯈꯤ

0: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ꯃꯈꯥ ꯇꯥꯕ ꯄꯥꯎ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ꯗꯒꯤ
1: ꯀ꯭ꯂꯥꯁꯥ ꯑꯣꯏꯅꯥꯝ ꯑꯃꯁꯨꯡ ꯑꯦꯜ ꯑꯦꯁ ꯀꯦ ꯇꯤꯝ ꯕꯤ ꯋꯥꯡꯒꯣꯏꯅ ꯀꯨꯟꯇꯔꯨꯛ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ꯑꯣꯄꯟ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ꯖꯣꯏꯟꯠ ꯋꯤꯅꯔ ꯑꯣꯏ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ꯗ ꯑꯄꯤꯕ ꯃꯇꯝꯗ ꯇꯤꯝ ꯑꯅꯤꯅ ꯄꯥꯟꯖꯜ 15-15 ꯆꯟꯅꯈꯤ꯫ ꯃꯗꯨꯗ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ꯍꯥꯞꯂꯒ ꯁꯥꯟꯅꯕꯗ ꯅꯥꯀꯜ ꯑꯅꯤꯅ ꯄꯥꯟꯖꯜ 19-19 ꯆꯟꯅꯈꯤ꯫ 35 ꯁꯨꯕ ꯁꯥꯔ ꯆꯨꯔꯆꯥꯟ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5-26ꯀꯤ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ꯏꯝꯐꯥꯜ ꯌꯨꯠ ꯐꯨꯠꯕꯣꯜ ꯀ꯭ꯂꯕꯅ ꯌꯨ ꯑꯦꯁ ꯑꯦꯕꯨ ꯄꯥꯟꯖꯜ 3-1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ꯁꯤꯡꯗ ꯁꯒꯣꯜꯕꯟ ꯌꯨꯅꯥꯏꯇꯦꯠꯅ ꯀꯦ ꯑꯦꯟ ꯀꯦ ꯑꯦꯐ ꯁꯤꯕꯨ ꯄꯥꯟꯖꯜ 1-0 ꯑꯃꯁꯨꯡ ꯁꯣꯁꯤꯌꯦ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ꯂꯕꯅ ꯔꯥꯏꯖꯤꯡ ꯑꯦꯊꯂꯦꯇꯤꯛ ꯌꯨꯅꯤꯌꯟ ꯒ꯭ꯔꯥꯎ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ꯔꯦ꯫ 5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ꯋꯤꯃꯦꯟ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ꯂꯨꯋꯥꯡ ꯄꯣꯛꯄ ꯀ꯭ꯔꯤꯀꯦꯠ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ꯄꯤ ꯇꯤ ꯁꯤ ꯁꯤ ꯄꯥꯠꯁꯣꯏ ꯄꯥꯔꯛ 3ꯅ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ꯕꯨ ꯋꯤꯀꯦꯠ 6-6 ꯊꯣꯏꯈ꯭ꯔꯦ꯫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ꯐꯥꯏꯅꯦꯜ ꯊꯥ ꯑꯁꯤꯒꯤ 14ꯗ ꯊꯥꯡꯃꯩꯕꯟꯒ ꯄꯤ ꯇꯤ ꯁꯤ ꯁꯤ ꯄꯥꯠꯁꯣꯏ ꯄꯥꯔꯛ 3ꯒ ꯂꯨꯋꯥꯡ ꯄꯣꯛꯄ ꯀ꯭ꯔꯤꯀꯦꯠ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ꯒꯅꯤ꯫ 4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ꯟ ꯑꯣꯔꯤꯌꯦ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ꯄꯤ ꯇꯤ ꯁꯤ ꯁꯤ ꯄꯥꯠꯁꯣꯏ ꯄꯥꯔꯛ 3ꯅ ꯑꯦꯁ ꯑꯦꯁ ꯁꯤ ꯄꯣꯔꯣꯝꯄꯥꯠꯄꯨ ꯋꯤꯀꯦꯠ 7-8 ꯊꯣꯏꯈ꯭ꯔꯦ꯫ ꯂꯤꯛ ꯑꯁꯤꯒꯤ ꯊꯧꯕꯥꯜ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ꯏꯀ꯭ꯂꯣꯟ ꯊꯥꯡꯃꯩꯕꯟꯅ ꯃꯣꯗꯦꯜ ꯁꯤꯡꯖꯃꯩ ꯆꯤꯡꯉꯥꯃꯈꯥꯕꯨꯔꯅ 9-0 ꯊꯣꯏꯈ꯭ꯔꯦ꯫ ꯈꯥꯡꯉꯕꯣꯛ ꯄꯥꯔꯛ 3 ꯆꯦꯔꯥꯄꯨꯔ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ꯑꯛꯁꯗꯣ ꯈꯥꯡꯉꯕꯣꯛꯅ ꯑꯦ ꯑꯦꯝ ꯁꯤ ꯑꯦ ꯊꯧꯕꯥꯜꯕꯨ ꯔꯟ 2 ꯊꯣꯏꯈ꯭ꯔꯦ꯫ ꯇꯥꯎꯊꯣꯡꯒꯤ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ꯑꯦꯁ ꯌꯨ ꯁꯒꯣꯜꯕꯟꯅ ꯕ꯭ꯂꯨ ꯍꯣꯛ ꯂꯝꯂꯣꯡꯕꯨ ꯔꯟ 42-2 ꯊꯣꯏꯈꯤ꯫ ꯀꯤꯔꯟ
0: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ꯔ ꯑꯣꯏꯕ ꯄꯥꯎ ꯑꯃ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2.0 ꯆꯠꯅ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ꯔꯛꯇ ꯌꯥꯟꯅꯆꯦ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ꯗꯀꯔꯤꯒ ꯎꯅ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ꯁꯦ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ꯍꯧꯈꯤꯕ ꯃꯦ 13ꯗ ꯂꯂꯣꯟ ꯅꯣꯏꯐꯩꯗꯒꯤ ꯅꯝꯗꯨꯅ ꯐꯥꯈꯤꯕ ꯃꯤꯑꯣꯏ 6 ꯑꯗꯨꯒꯤ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ꯑꯁꯤꯕ ꯍꯛꯆꯥꯡ 6 ꯐꯪ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ꯌꯥꯝꯅ ꯈꯟ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ꯏꯔꯦ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ꯍꯌꯦꯡ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ꯗ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ꯇꯥꯏꯕꯒꯤ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ꯏꯁꯩ ꯉꯥꯛꯇ ꯈꯟꯕꯤꯔꯦ. ꯑꯗꯣ ꯁꯅꯥꯇꯣꯝꯕꯤꯅ ꯉꯁꯤ ꯁꯤꯒꯤ ꯄꯨꯁꯄꯥ 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ꯁꯦ ꯃꯄꯨꯛ ꯑꯁꯦ ꯋꯥꯍꯜꯂꯤꯗꯥ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ꯏꯁꯦ ꯉꯁꯤ ꯊꯋꯥꯏ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ꯗꯕ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ꯒꯦ?
1: ꯑꯩꯒꯤ ꯄꯨꯟꯁꯤ ꯌꯥꯝ ꯆꯥꯟꯅꯕ ꯍꯥꯏꯕ ꯇꯥꯔꯦ.
0: ꯍꯣꯏ, ꯑꯗꯨꯕꯨ ꯄꯨꯟꯁꯤꯁꯤꯗ ꯑꯋꯥ ꯑꯅꯥ ꯅꯪ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ꯟꯁꯤꯗ ꯑꯋꯥꯕ ꯍꯥꯏꯕꯁꯤꯗꯤ ꯂꯣꯏ ꯅꯪꯒꯗꯧꯔꯤ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ꯕꯨ ꯅꯨꯡꯉꯥꯏꯅ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ꯊꯣꯛꯅ ꯍꯤꯡꯇꯣꯛꯄ ꯍꯥꯏꯕ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ꯔꯤꯁꯦ. ꯑꯗꯨꯅ ꯏꯁꯩꯁꯦ ꯇꯥꯃꯤꯟꯅꯔꯒ ꯄꯨꯟꯅ ꯋꯥꯈꯜꯁꯦ ꯅꯨꯡꯉꯥꯏꯊꯣꯛꯃꯤꯟꯅꯔꯁꯤꯅ ꯊꯝꯖꯒꯦ.
1: ꯍꯣꯏ
0: ꯍꯣꯏ,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ꯗꯨꯗꯤ.

ꯃꯇꯝ ꯑꯃꯗ ꯄ꯭ꯔꯤꯊꯤꯕꯤ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ꯀꯜꯂꯛꯅꯔꯝꯕ ꯚꯥꯔꯠ ꯃꯍꯥꯗꯦ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ꯔꯝ ꯈꯔꯗ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ꯄ꯭ꯔꯖꯥꯁꯤꯡꯒꯤ ꯑꯁꯣꯏꯕ ꯈꯔꯗꯒꯤ ꯑꯇꯣꯞꯄ 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ꯃꯤꯑꯣꯏ ꯈꯨꯖꯣꯛ ꯈꯔꯅ ꯃꯉꯥꯟ ꯇꯥꯛꯍꯟꯕꯗ ꯑꯩꯈꯣꯏ ꯏꯁꯥꯅ ꯌꯥꯖꯈꯤ꯫ ꯀꯅꯥꯗꯕꯨ ꯇꯥꯏꯅꯔꯨꯒꯅꯤ? ꯍꯧꯖꯤꯛꯇꯤ ꯃꯇꯝ ꯑꯃꯒꯤ ꯃꯥꯏ ꯄꯥꯛꯂꯝꯕꯒꯤ ꯋꯥꯔꯤ ꯑ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ꯝꯒꯠꯄ ꯃꯇꯝ ꯑꯣꯏꯔꯦ꯫ ꯈꯨꯔꯧ ꯀꯌꯥꯁꯨ ꯂꯩꯒꯅꯤ, ꯃꯨꯛꯅꯕ ꯀꯌꯥꯁꯨ ꯂꯩꯒꯅꯤ, ꯑꯗꯨ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ꯑꯩꯈꯣꯏꯒꯤ ꯋꯥꯔꯤ ꯇꯥꯅꯤꯡ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ꯇꯥꯕꯅꯤ꯫ ꯌꯨꯅꯥꯏꯇꯦꯗ ꯁ꯭ꯇꯦꯠꯁ ꯑꯣꯐ ꯑꯃꯦꯔꯤꯀꯥꯒꯤ ꯃꯥꯏ ꯄꯥꯛꯄꯅ ꯀꯔꯤꯁꯨ ꯅꯠꯇꯕ ꯋꯥꯐꯝ ꯑꯣꯏꯔꯕꯁꯨ ꯑꯃꯦꯔꯤꯀꯥꯅꯕꯨ ꯍꯥꯏꯔꯕꯗꯤ ꯍꯦꯛꯇ ꯇꯥꯏ꯫ ꯍꯧꯖꯤꯛꯇꯤ ꯄ꯭ꯔꯤꯊꯤ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ꯏꯅꯥꯛ ꯈꯨꯟꯕ ꯂꯩꯕꯥꯛ ꯑꯁꯤ ꯑꯃꯦꯔꯤꯀꯥꯅ ꯑꯣꯏꯔꯤ꯫ ꯃꯁꯤꯃꯛꯅꯤ ꯉꯁꯤꯗꯒꯤ ꯆꯍꯤ 140ꯒꯤ ꯃꯃꯥꯡꯗ ꯚꯥꯔꯠ ꯃꯍꯥꯗꯦꯁꯅ ꯐꯪꯂꯝꯂꯤ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ꯇꯥꯕꯅꯤ ꯃꯥꯏ ꯄꯥꯛꯅꯅꯕ, ꯃꯤꯊꯣꯏ ꯃꯤꯍꯦꯟꯅꯅꯕ꯫ ꯅꯍꯥꯛꯀꯤ ꯃꯥꯏ ꯊꯤꯈꯤꯕꯒꯤ ꯋꯥꯔꯤꯗꯨꯗꯤ ꯅꯪꯅ ꯆꯥꯝꯃꯔꯛ ꯂꯤꯔꯕꯁꯨ ꯅꯍꯥꯛꯀꯤ ꯅꯁꯥ ꯅꯁꯨꯅ ꯐꯥꯎꯕ ꯇꯥꯅꯤꯡꯕ ꯐꯥꯎꯔꯣꯏ꯫ ꯍꯤꯒꯣꯛ ꯃꯆꯨꯒꯤ ꯗꯦꯅꯤꯝ ꯖꯤꯟꯁ ꯁꯦꯠꯄꯗ ꯑꯩꯈꯣꯏꯗ ꯆꯥꯎꯊꯣꯛꯆꯕ ꯑꯃ ꯐꯥꯎꯔꯤ, ꯃꯔꯝꯗꯤ ꯃ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 ꯃꯥꯏ ꯄꯥꯛꯇꯕ ꯌꯥꯗꯕꯅꯤ꯫ ꯃꯥꯏ ꯄꯥꯛꯄ ꯌꯥꯎꯗꯅ ꯅꯍꯥꯛꯀꯤ ꯋꯥꯔꯤ ꯇꯥꯕꯤꯅꯕ ꯂꯩꯔꯣꯏ, ꯃꯥꯏ ꯄꯥꯛꯄ ꯌꯥꯎꯗꯅ ꯅꯍꯥꯛꯀꯤ ꯋꯥꯔꯤ ꯂꯤꯕꯤꯅꯕ ꯂꯩꯔꯣꯏ, ꯃꯥꯏ ꯄꯥꯛꯄ ꯌꯥꯎꯗꯅ ꯅꯍꯥꯛꯀꯤ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ꯀꯅꯥꯅꯁꯨ ꯃꯇꯧ ꯇꯝꯕꯤꯕ ꯌꯥꯔꯣꯏ꯫ ꯃꯔꯝ ꯑꯁꯤꯅꯅꯤ ꯃꯥꯏ ꯄꯥꯛꯄ ꯃꯤꯊꯣꯏ ꯃꯤ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ꯊꯧ ꯇꯥꯔꯛꯂꯤꯕ꯫ ꯑꯩꯈꯣꯏ ꯃꯥꯏ ꯄꯥꯛꯄꯒꯤ ꯂꯝꯕꯤꯗ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ꯃꯥꯏꯀꯩ ꯈꯨꯗꯤꯡꯗꯒꯤ ꯈꯨꯔꯧ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ꯕꯁꯨ ꯑꯩꯈꯣꯏ ꯉꯝꯅꯅꯕ ꯃꯥꯌꯣꯛꯅꯕ ꯇꯥꯕ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ꯒꯤ ꯐꯝꯗꯨꯅ ꯆꯤꯟꯇꯥ ꯇꯧꯗꯨꯅ ꯂꯩꯊꯣꯛꯂꯨꯒ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ꯒꯗꯕ ꯏꯊꯧꯗꯧꯁꯤ ꯑꯉꯥꯡ ꯍꯥꯏꯕ ꯂꯩꯇꯦ, ꯑꯍꯜ ꯍꯥꯏꯕ ꯂꯩꯇꯦ, ꯃꯥꯏ ꯄꯥꯛꯄ ꯃꯤꯊꯣꯏ ꯃꯤ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ꯈꯨꯗꯤꯡꯃꯛꯅ ꯏꯀꯥꯏꯈꯨꯝꯅꯩ꯫ ꯑꯣꯏꯅꯤꯡꯕ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ꯖꯁꯅꯨ, ꯃꯗꯨꯒꯤ ꯄꯥꯟꯗꯝꯁꯤꯕꯨ ꯃꯥꯏ ꯄꯥꯛꯄꯗꯨ ꯅꯠꯇꯕꯔꯅꯤ꯫

ꯃꯥꯏ ꯄꯥꯛꯄ ꯃꯤꯊꯣꯏ ꯃꯤꯍꯦꯟꯕ ꯍꯥꯏꯕꯁꯤꯕꯨ ꯀꯔꯤꯅꯣ? ꯃꯁꯤꯕꯨ ꯑꯣꯏ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ꯔꯤꯕꯨ ꯆꯪꯂꯤꯕ? ꯄꯨꯟꯁꯤꯒꯤ ꯁꯤꯟꯊꯥ ꯑꯃ ꯄꯥꯏꯕ, ꯆꯥꯡ ꯅꯥꯏꯅ ꯇꯨꯝꯕ, ꯆꯥꯡ ꯅꯥꯏꯅ ꯄꯣꯊꯥꯕ, ꯆꯥꯡ ꯅꯥꯏꯅ ꯑꯌꯨꯛ ꯅꯨꯡꯊꯤꯜ ꯅꯨꯃꯤꯗꯥꯡꯒꯤ ꯆꯥꯕ ꯊꯛꯄ ꯃꯤꯑꯣꯏ ꯃꯌꯥꯝ ꯑꯃꯗꯤ ꯎꯕꯤꯔꯝꯂꯒꯅꯤ, ꯆꯨꯝꯃꯤ ꯅꯠꯇ꯭ꯔꯒ ꯂꯥꯜꯂꯤ ꯍꯥꯏꯕꯗꯤ ꯅꯠꯆꯗꯦ, ꯑ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ꯍꯤꯔꯝ ꯑꯃꯗ ꯏꯁꯩ ꯅꯣꯡꯃꯥꯏ,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ꯈꯨꯠ ꯁꯥ ꯍꯩꯕ, ꯂꯂꯣꯜ ꯏꯇꯤꯛ ꯅꯠꯇ꯭ꯔꯒ ꯕꯤꯒ꯭ꯌꯥꯟꯒꯤ ꯂꯝꯗꯕꯨ ꯑꯣꯏꯒꯦꯔꯥ, ꯑꯀꯛꯅꯕ ꯂꯝ ꯑꯃꯗ ꯃꯁꯛ ꯃꯉꯥꯜ ꯊꯣꯛꯈꯤꯕ ꯃꯤꯑꯣꯏꯁꯤꯡꯗꯨꯒꯤ ꯃꯐꯝꯗ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ꯆꯥꯒ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ꯇꯨꯝꯒꯅꯤ,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ꯗ ꯄꯣꯊꯥꯕ ꯄꯣꯊꯥꯗꯕ ꯃꯈꯣꯏꯒꯤ ꯃꯐꯝꯗꯗꯤ ꯊꯣꯏꯗꯣꯛꯇꯦ. ꯇꯁꯦꯡꯅ ꯃꯥꯏ ꯄꯥꯛ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ꯒꯤ ꯃꯐꯝꯗꯗꯤ ꯈꯪꯉꯨꯗꯇ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ꯏꯖꯕ ꯐꯪꯕ ꯈꯔꯅ ꯅꯠꯇ꯭ꯔꯒ ꯈꯨꯔꯧ ꯆꯦꯟꯕ ꯈꯔꯅ ꯃꯟꯇꯤꯛꯅꯕ ꯉꯝꯗꯦ. ꯅꯍꯥꯛꯀꯤ ꯌꯨꯝꯂꯣꯜ ꯀꯩꯔꯣꯟꯅꯕꯗꯒꯤ ꯅꯍꯥꯛꯅ ꯍꯦꯟꯕꯗꯨꯅ ꯃꯥꯏ ꯄꯥꯛꯄꯅꯤ ꯈꯜꯂꯒꯗꯤ ꯃꯗꯨꯗꯤ ꯂꯥꯟꯒꯅꯤ. ꯑꯩꯒꯤ ꯌꯨꯝꯂꯣꯟ ꯀꯩꯔꯣꯟꯅꯕꯅ ꯑꯩ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ꯐꯤꯕꯝ ꯁꯣꯛꯂꯒ ꯑꯩꯅ ꯃꯥꯏ ꯄꯥꯛꯄꯅꯤ ꯈꯜꯂꯒꯗꯤ ꯃꯗꯨꯗꯤ ꯃꯥꯏ ꯄꯥꯛꯄ ꯅꯠꯇꯦ, ꯋꯥꯈꯜꯂꯩꯅꯥꯅꯤ. ꯅꯍꯥꯛꯀꯤ ꯂꯩꯖꯔꯤꯕ ꯋꯥꯈꯜ, ꯂꯧꯁꯤꯡ, ꯊꯧꯅꯥ ꯑꯃꯁꯨꯡ ꯃꯇꯝꯕꯨ ꯃꯥꯡꯍꯟꯗꯅ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ꯅ ꯅꯁꯥꯅꯁꯨ ꯌꯥꯖꯔꯕ ꯑꯗꯨꯒ ꯍꯣꯠꯅꯖꯔꯤꯕ ꯊꯕꯛꯇꯨꯒꯤ ꯄꯥꯟꯗꯝꯁꯨ ꯐꯪꯕ ꯉꯝꯂꯕ, ꯃꯗꯨ ꯃꯥꯏ ꯄꯥꯛꯄ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ꯋꯥꯈꯜ ꯑꯃꯗꯤ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ꯏꯁꯩꯁꯤꯡ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ꯕꯨꯁꯨ ꯍꯤꯡꯍꯟꯕꯤꯌꯨ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 ꯇꯤꯀꯦꯟ ꯁꯤꯡ, ꯔꯃꯥꯅꯟꯗ ꯁꯤꯡ, ꯖꯂꯤꯇꯥ ꯗꯦꯕꯤ,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 ꯄ꯭ꯔꯦꯝꯂꯇꯥ ꯑꯃꯁꯨꯡ ꯌꯨꯝꯅꯥꯝ ꯁꯨꯔꯦꯜ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ꯅ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ꯃꯩꯇꯩ. ꯑꯅꯤꯁꯨꯕꯗ ꯅꯣꯕꯥ ꯐꯤꯂꯝꯗꯒꯤ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ꯁꯤꯗꯪꯅ ꯁꯩꯔꯦꯡꯕ ꯑꯣ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ꯍꯨꯝꯁꯨꯕꯗ ꯍꯌꯦꯡꯅ ꯀꯅꯥꯒꯤ ꯐꯤꯂꯝꯗꯒꯤ ꯅꯕꯀꯥꯟ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ꯏꯈꯣꯝ ꯒꯣꯖꯤꯟꯅ ꯁꯩꯔꯦꯡꯕ ꯋꯥꯏ 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ꯁꯨꯕꯗ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ꯂꯝꯗꯒꯤ ꯈꯨꯟꯖꯣꯏ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ꯗꯤ ꯃꯉꯥ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ꯏꯕ ꯏꯁꯩ ꯑꯁꯤꯅ ꯊꯣꯛꯀꯤꯗꯒꯤ ꯀꯤꯁꯤ ꯐꯤꯂꯝ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ꯁꯨꯡ ꯗꯤꯅꯦꯁꯀꯤ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 ꯌꯦꯟꯀꯣ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